0: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嗯，
1: 这个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嗯，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2: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啊，
0: 对，说话都嗲嗲的，
2: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0: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2: 是，
0: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2: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那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是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往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就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个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
3: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

0: 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字。要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1: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2: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票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的。
1: 好，棒的。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2: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姐，哎呀，那次不一样喽，大家改唱喽，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1: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3: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嗯，行。
0: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给我们公布一下吗？
3: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6: 我先拍了再说吧。
0: 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3: 风格最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再进行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0: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7: 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0: 谢谢。好，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7: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哦，
0: 家乡人，
3: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0: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满嘞。
3: 要得喽，
0: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全民畅五游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全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步入新光大道。
5: 我在金龙撒把欢呼吸，
6: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7: 对，
6: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7: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6: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9: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0: 刚刚破壳的小鸭子会把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当作自己的父亲吗？几日不见，他们将会跟谁走？
11: 原来我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10: 两位主持奋力挣脱的魔术贴究竟有多大的魔力？显微镜下的小小粘钩竟能吊起一辆汽车？
11: 起了，
10: 探索科学之趣就在奇妙实验室。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

0: 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 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给所有热爱科学的朋友来点掌声和欢呼声。
1: 现实生活中一提科学，往往有人会觉得发怵，老觉得那个需要极其高深的知识储备和积累。其实科学道理就在我们身边，包括我们小到一举一动，大到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声光电背后，无不是科学道理。只要你感兴趣，你就能成为一个科学达人。
2: 就让我们带着科学的精神，改变生活，改变世界。
1: 那么今天在现场同样也请来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现场每一个实验背后的科学顾问和支撑，有请曹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道是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接下来请大家和我一起探索各种现象背后的奥秘，走进科学，理解科学。谢谢大家，
2: 谢谢，欢迎曹老师。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实验由我一个人带领大家完成，一个人带领大家完成。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是不是场上只能看见我一个主持人呢？
1: 这边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
0: 那边没人。哎，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挣脱开，好不好？
1: 不是，这个你得侧面，大家能看得清楚。哎，对，再侧一点。好，这边。
2: 缠绕在两位主持人手腕和腰间的，就是生活中普通的尼龙搭扣。也就是俗称的魔术贴，缠绕住手腕的魔术贴宽2.5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5厘米，

0: 缠绕于腰间的魔术贴宽五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30厘米。接下来，两位主持人需要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仅用自身的力量挣脱魔术贴，进而测试这个尺寸的普通魔术贴的粘力极限。
1: 这个力量挺大的，哇，
2: 这么睁都没睁开，
3: 他居然都没有睁开，
1: 我天，咱们再试一下，来，预备，
3: 一二，
1: 哇，看来我得，
3: 一二，我的腰啊，等一下，断了。
1: 不行，哇，没戏，
3: 得找人帮我们。来四个，
1: 你们四个两边各来两个，用你们的办法把我跟小尼分开。
4: 好的，
1: 好，开始。

0: 一二三，
1: 啊，走，啊，你是在拉袋子还是在勒我呀？这位大哥，你拉你别往回放啊，他拉一下放一下，拉一下放一下，你再弄我吐出来了。大夫
0: 三走你，哎，不可能，哎，不可能。
1: 好，谢谢四位。
0: 这个简单的实验足以证明魔术贴它的力量之大，
1: 但是要分不同的魔术贴，嗯，不同的规格，嗯，而且要分不同的粘法。嗯，魔术袋究竟能够强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些能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的震撼力量的方式呢？接下来，让我们移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2: 来吧。
0: 这看到这个我觉得心里有点发寒。
1: 这个规格显然已经比我们刚才这个超出了很多，但是他要干的事儿也不一样，他不是用来拴人了。我们看到在现场有这样一个实验装置，
3: 现场的汽车车身自重2.3吨，连接吊装装置后整体重量为2.5吨，吊车和汽车之间由6组宽10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60厘米的魔术贴组成。魔术贴以套圈的方式一层层由内向外环绕而成，红色标线的数量即为魔术贴当前组数。本次实验的题目为至少需要几组魔术贴才能吊起2.5吨的汽车， A 6组， B 4组， C 3组。
1: 我们将会从车轮离开地面的瞬间开始倒计时，只要汽车能够在空中坚持30秒，这个选项就算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选 A 占到了8.3%，最快回答 A 的是加油队的赵雷。
4: 这辆车它是非常重的，加上这一个架子总共是2.5吨，
1: 对，
4: 所以我觉得6组的话才能够把它提起来，如果魔术袋数量过少的话，我觉得是不能够承受2.5吨的这样一个重量。
1: 好，未来队的孩子们认为3根就够。严世一，
5: 我认为这个魔术袋需要至少3根就能把那个车拉起来，因为它是内部结构是一种纤维，纤维互相拉起来以后，车子吊起来它需要把纤维结构完全破坏，否则的话它是不可能把那个60厘米长10厘米宽的这个袋子拉开的。60厘米长10厘米宽代表着就是600厘米的接触面积，600厘米的接触面积再乘以3就是1800厘米的接触面积，1800平方厘米接触面积足以抗的2.5吨，甚至我觉得如果再加了0.5吨的话也可以承受得住。
1: 汗颜吗？
0: 简直是我的物理老师附体啊。
1: 汗颜吗？人家甭管对不对，人家把公式列出来了，人家把数字算出来了，汗颜吗？刚才那个咱们的成年孩子那猜，我觉得6根吧，因为他沉呐。接下来准备开始验证实验，
0: 来吧。
1: 如果6根袋子能够吊起它，我们会逐渐往下减，我们从最多的选项开始验证，看看他到底到什么程度能够挣脱魔术贴汽车落地。接下来6根魔术贴已经按照一环套一环的方式准备好了，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6个红色的胶带显示的6根。首先有请我们的吊车司机开始起吊验证答案 A 6根。我们将会从车轮离开地面的瞬间开始倒计时，只要汽车能够在空中坚持30秒，这个选项就算成功。还有一个轮子，

0: 小魔加油。
1: 小魔是谁？
0: 魔术天。小天，三二，
2: 时间到。
0: 好，答案 A 完全没问题。六根，六根是我们的基础。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撤去两根。
3: 考虑到第一轮实验对于六组魔术贴的破坏，为确保实验严谨性，节目组决定撤除第一轮实验的六组魔术贴，更换为四组全新的魔术贴。通过同样的测量和安装方式，保证四组魔术贴的贴合面与第一组实验保持一致。
0: 现在我们的实验员已经更换了四根全新的同等规模、同一个工厂、同一个批次的魔术贴，所以在这个强度上不会有区别。第二个选项，四根魔术带，有没有可能吊起2.5吨总重的商用车呢？验证开始。如果四根成功了，那我们就接着做三根的。车轮离开地面开始倒计时，
2: 它只要能保持30秒就算过关。起了，起了。始料未及啊。
0: 好，我们不相信，重来。
4: 什么重来？
5: 像这种失败的实验的话，倒反而是应该重来，因为当他成功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成功的，而如果当他失败的时候，也许是别的因素造成的失败，所以重复一次应该是有合理的。
3: 四组魔术贴的实验失败究竟是否和其他的操作因素有关？正确答案到底是六组还是四组？在科学顾问曹老师的建议下，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节目组决定重新进行四组魔术贴的实验，再次通过同样的测量和安装方式，以得到精准答案。
0: 曹老师，这个魔术带并排的放四根和它一圈套一圈的放四根会有什么区别吗？
5: 同时在一根带子上是安落四重。
0: 对
5: 啊，这实际上这是一个四重结构。四重结构的话，原则上应该说比四个并排的要结实多。其实对于做材料来说，我们希望使用这种多重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1: 所以我刚看实验员，他并不是说把四根粘好了一块挂到挂钩上，是一层一层的把每一根都
0: 每一根都单独粘，
1: 对，
0: 粘好之后再套一层再粘。嗯，
5: 因为它这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确保就是说这四根是可以同时受力，像一根一样的起作用。另外呢，层一层之间本身如果是结构好的话，它也会有摩擦，就是强度会好一些。
0: 对。如果这一次仍然失败，那证明它的极限可能就到四根左右了。
1: 对，
0: 答案三根的就不用想了，正确答案就是 A 了。但如果四根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就接着做三根的。准备好了，我们答案验证 B 四根第二次实验开始。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
0: 慢慢的，
5: 慢慢慢。慢慢慢。
2: 这已经毋庸置疑了，
0: 正确答案就是 A 六根。朱涵，这是为什么呢？
6: 魔术贴之所以能承受住如此大的拉力，

0: 是因为一种神奇的结构。我们用显微镜来看一看，魔术贴有两面，一面是钩面。在显微镜上我们可以看到钩面上边分布着一排排细钩，哦，而毛面这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团团簇拥在一起的毛。当一个钩和一个毛贴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有限，但是当成百上千个钩贴着毛的时候就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拉力了。大家还可以看到，在我在显微镜上撕开贴合在一起的魔术贴的时候，每一个钩都在拼命地想拉住这一团毛。
1: 刚才就是这些东西把咱俩捆在了一起吗？
2: 怪不得咱俩分不开呢。
0: 现在我撕裂魔术贴，
1: 哦，这些毛都被扯得变形了啊！这是钩子，啊，这是一个钩子，
0: 看到钩子没有？这有一排钩子，
1: 看到了。
2: 所以
0: 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构，使得魔术贴能承受住巨大的拉力。魔术贴结构简单，轻便易携，所以也在航天工程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可以用魔术贴来把一些表面很光滑的金属盘给吸住，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在失重的情况下边，这些金属盘呢就不会乱飘了。而这样的神奇结构就来自于自然界，请曹老师帮我们做详细解释。
3: 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呢，我们就主动的去向大自然学习，并且我们由此衍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就叫仿生学 （biomimics）。其实到处都是仿生学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羡慕鸟儿会飞，那么我们就是嘛，我们自己尝试着飞。人类一开始造飞机，一定是想学着鸟翅膀，这叫扑翼。
1: 对。
3: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扑翼我们做不玩不好。有一天突然灵光一现，我干嘛要扑翼？我做固定翼。
1: 固定翼。啊，
3: 固定翼飞机以后，然后后来我们有旋翼，比方直升机。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始终没放下这个梦想，我们就想做扑翼。那么现在小型一点点的飞机，包括模型机，比方在北航就有了，我们还是已经能做出扑翼飞机了。
1: 好，谢谢。
2: 仿生学无处不在。
4: 经过两次实验验证，一辆2.5吨重的汽车，需要6座魔术贴才能安全吊起。我们既看到了这种常见生活用品的神奇力量，又透过显微镜观察到了它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怎样的实验呢？
1: 接下来这道题目呢是和小动物有关系。不是，这道题是和小动物有关系。
2: 别指错方向。
1: 现在的孩子可能尤其生活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家里养小鸡儿啊、小鸭子。但是，今天这个实验题很有意思，这个说法可能你们从小听见过，就是说这种带壳的小动物就卵生小动物，小鸡小鸭破壳而出的那一瞬间，小鳄鱼啊什么的，对，
2: 小乌龟啊，你看啊，
1: 破壳而出的一瞬间
2: 看到了。
1: 对，他会把他看到的第一个人认成是他的亲人，
2: 叫一声。
1: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这道实验题要验证的一个民间流传的说法，但它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给我们带来的这段实验，
2: 来吧。
5: 说这个禽类啊，在它破壳出生的这一瞬间，会把它看到的一些人或者物当作它的亲生的爸爸或者妈妈。那么现在呢，让这些小鸭子在出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哎，我们来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了。

0: 是不是很可爱？小鸭子干了以后，颜值有没有突然的爆表？你是老二。啊，但是他们一换位置，我就又不太行，是二三四五六七了。就这样吧。
1: 好萌啊啊！受不了了。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水我不会。哎。来，吃饭了，吃饭了！哎呦，这个季节，
0: 这么，你们真棒！
1: 哎呀，小鸭，
2: 鸭子的寿命大多在七八年，分开三天对他们来说真是如隔三秋。和人类爸爸分开三天的鸭宝宝们还能认出人类爸爸吗？

0: 小鹿终于圆了当爸爸的梦想。
1: 接下来我们看看跟小鸭子一块相处了5天的小鹿，在分隔3天之后，现在和他的这些鸭宝宝们关系怎么样呢？掌声有请小鹿带着他的鸭宝宝们出场。
0: 长这么大了。
1: 从出生到现在一共有几天了？8天。
2: 8天，今天是第8天。
1: 所以你现在做的实验，我们从外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来，你走它会跟着你走。
2: 在前5天是这样很稳定的。
1: 好，首先我们还是让小鹿来试验一下。
3: 还记得他是谁吗？哇，来叫爸。
2: 我觉得他们应该肯定还会记得我的，但是至于能不能还这么紧跟不舍。试一试。
1: 来吧，周老师，咱们把它拿出来。

0: 你来走一走，你走一圈，
1: 你走，你走，
2: 我来试一试。呀呀呀呀！
1: 原来我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跑得真快！
2: 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给萨叔叔看一个，怎么样？保持队形。
0: 我刚才看到几个细节：一，小鹿的声音；第二，小鹿的动作，它有一个这个动作，感觉好像它在手里有喂食的感觉。所以，一个声音、一个动作、一个衣服颜色，到底这些信息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引发鸭子对它的跟随？各位，请看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3: 本轮实验题目为：出生第一眼看到人类的小鸭子，最终会跟着谁走 ？A. 成年母鸡 ，B. 人类 ，C. 成年母鸭。
0: 三个选项，我们看最终这些小鸭子会跟着谁走。来看一下你们的答案。哦，没有人认为它会跟着成年母鸡走吗？61%认为是 B， 也就是人类，38%认为是成年的母鸭子。未来队好像有一个孩子是跟这个小动物有关，是吧？小生物、小动物。哎，任泽轩，你为什么选 B 呢？
4: 以前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实验，就是说在小鸭子刚出生的时候，拿一个大的红色气球给他看，小鸭们就会把红色气球误认为他们的母亲，然后晚上的时候还会钻到红色气球底下，然后即使是。成年的母鸭子来到他们面前，他们也会跟着红色气球走。
0: 他的第一印象占据他一生。
4: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特殊的方法来在现场进行验证。首先，我和小尼要去请出两位特别的实验员帮助我们验证答案。来吧。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哎，你那只好大呀！
2: 对呀、啊，这个够肥，你知道吗？我们的几个小宝贝长大了，其实就是这样，雪白的一只大鸭子，
0: 真的
2: 就是一个品种。哦、一起来，咱们各就各位，走
3: 走你，
1: 走
2: 走。

0: 耶、yeah! ！完全不为所动啊！
1: 正确答案就是 B 人类。感觉此刻是人类最骄傲的时候，我们战胜了鸡和鸭。我们要问一下专家了，周老师，为什么在现场真的有他的同类大鸭子的情况下，小鸭子还是锲而不舍地跟随着小鹿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应随反应。应随反应呢，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家禽或者是一些哺乳动物，在它出生的第一刻，一般就在15分钟之内见到的第一个人或者物体、哦，这个包括一些会动的物体，他都认为这个是他的，就是说母亲产生这种印象，然后来跟随他。我们做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对照组，就说有普通的孵化出来的这个鸭子，并没有第一眼见到小鹿，就不是它接生的。
0: 不屑啊！
2: 这样的鸭子呢，就是它是正常的，不会跟随它的。
1: 就另外一组，
2: 对，
1: 同时出生，但是对小鹿完全没感觉。
2: 对，而且刚才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说有时候小鸭子也会跟着两位其他主持人走。
1: 对呀，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个小鸭子它出生的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相当于说它对的是一个人，可能就说这个它脸盲，它没有那么细节的能区分出来，
3: 哎，大概能知道我们是人类，哎，
2: 这是样子差不多，这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相类似的这种形状，它会跟随。
4: 那周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这段感情能维持多长时间？
2: 应随反应呢，它产生的时间非常快。然后呢，产生之后维系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说鸭子上面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有一个做天鹅的一个实验，就是说跟随了它15年，一直跟着一眼看到的这个人。
1: 所以刚才周老师说了，鸭子最终认的不是小鹿这个人，而是人形。
2: 对，这个抽象的就是
1: 这个抽象的形状。所以只要跟小鹿差不多的，我们走路的姿势啊，包括如果衣服颜色再接近一点，
4: 更相近的话，
1: 对，它可能就是它跟谁都可以。
2: 对。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老师，今天带这么可爱的实验道具来，谢谢您，
4: 谢谢
1: 谢谢小鹿，
3: 谢谢小鹿，
4: 谢谢您，
1: 把孩子们带走吧，好，
3: 照顾好他们，谢谢小鹿。
1: 我们也听听曹老师对刚才这个实验您有什么看法？
5: 非常有趣的实验，请大家一定要首先注意到几个事实。首先第一条，家鸭是不孵小鸭的，它已经忘了这个功能了，农村一般都会用鸡来孵鸭子，所以说鸡带小鸭子是也是很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1: 这个知识点太重要，
3: 第一次知道，
1: 难怪有一个选项是老母鸡。
5: 关于这个应随实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研究动物行为其实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除了让我们认识到别的动物，更好的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外，其实最重要一条还是以此作为参照来认识我们自己。奥地利的这个科学家 Conrad Lorenz，实际上是这位老先生是对应该说对这种应恒现象吧，是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所以他自己养灰雁鸭子等等，还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1: 曹老师刚

0: 刚才这番话呀，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路，那就是不能把每一个现象孤立起来去研究，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当中去研究它这个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科学结论。再次把掌声送给曹老师，谢谢。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生命的诞生。经过短暂的相处，小鸭子们已经认定了这位人形爸爸，这正是印随行为的再次验证，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11: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10: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2: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1: 对，
2: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1: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
1: 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为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年，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5: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哈，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4: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欢迎步入新冬大道。
3: 我在金门撒把欢呼喜。
4: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5: 对，
4: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5: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4: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吧。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不知不平别上头啊，该出头
2: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3: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起，欢迎步入新光大道。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新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唱，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啊、嵊州，
1: 对，粤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儿。
0: 那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

0: 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
0: 哦，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地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呀、yeah.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2: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0: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3: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这首歌叫做
4: 送给他，
1: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4: 送给弟妹。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相信爱情在那里？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笑>
1: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常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

0: 姐姐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游一中旗高丽满真活所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
1: 新安盟。
0: 科尔沁右翼中旗。啊。高丽板镇。嗯。呼和索格嘎查。嗯。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谢谢啊，
1: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地地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四年，整整四年，
1: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了，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1: 一家。像亲家一家人。
0: 是的，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

0: 怎么说呢，就是
1: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0: 是的，
1: 作为一个女儿
0: 没有遗憾，
1: 余生无憾。
0: 对，
1: 这就是最好的。
0: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1: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0: 是的，
1: 患难见真情。
0: 是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1: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0: 是我表姐。
1: 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好。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4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1: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听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4: 好字。哎呦，
3: 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早起。

0: 好。
1: 好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咱们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1: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1: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江东流啊，天上的星星三。

0: 哎呀，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0: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0: 挺能吹的
1: 他们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

0: 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在家做事儿。
1: 吹不能吹，我给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拉二胡吧。
0: 哪有二胡啊？
2: 估计用嘴巴。
0: 用嘴啊。

嘴，我看看你嘴里有没有高尔夫。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成出阵，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激动，
1: 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你那
1: 儿吗？对，是的是的。哦，
0: 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

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

0: 理正理就属于就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牌，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哎、是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0: 哦，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0: 嗯，
1: 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啊、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是是是、啊、
0: 也是会唱歌的
1: 啊。谢谢。我
0: 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
0: 啊。
1: 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就觉得就是很
0: 激动，
1: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0: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哪怕就有，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1: 谢谢萱姐。
0: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5、4、3、2、1，出结果。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我喜欢

0: 许仙童，许静。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1: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1: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6: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来一下。
3: 还这样？
5: 你还是
4: 好好的夸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正。迪磊，
1: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他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7: 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1: 都要勇敢。
7: 对
1: 对，
7: 加油加油，谢谢。
1: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哎呀，我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而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嘉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但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0: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1: 糯米桂花藕。这是啥？
0: 这个叫油焖笋。
1: 对，你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0: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1: 然后做法不一样。
0: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1: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嗯，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1: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1: 哎，我记，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哎呀，内蒙大草原，
3: 每个都拿一点。
1: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3: 乌兰。
1: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2: 狼吞了大自然的外轨道。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世界盛产，我们呢就没带。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嗯、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
0: 对，
1: 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快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对，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铜人最认亲。

0: 谢谢、啊，好紧张啊！哎
1: 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找得住行吗？
2: 好嘞，
1: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你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4: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

0: 重新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重新所组合，重新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2: 我不点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国军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延奥音。
2: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儿，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四娃。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肯定会有。
6: 好，欢迎大所，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8: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9: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6: 不是，哎，
9: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6: 姥姥多谦虚哈，
7: 最笨的在这儿呢。
6: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7: 对呀、
6: 啊。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那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0: 大家好。
6: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1: 大家好，杨帆。
6: 哎，
11: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6: 为什么？
11: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6: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3: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4: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6: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

0: 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2: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3: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 两次呗。
3: 两次。哦，
4: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1: 问几号？
4: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5: 现在已经退伍了。
1: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我86年的，
1: 看起来很年轻啊。
4: 对呀、
1: 啊，年40岁，
5: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4: 是哪年？就是
5: 09年60周年，
4: 60周年阅兵，
5: 还有70周年。
4: 您教的
1: 09年呢？您的年纪
4: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5: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1张队。
4: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5: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4: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5: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哦，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6: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7: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
6: 呦，还得哪一年呢？
7: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1: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6: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1: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
2: 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1: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3: 我今年64岁。啊，
7: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2: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6: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1: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6: 太难了。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3: 不做运动。
8: 行。
4: 完了，
8: 打牌啥的吗？
3: 不打，
8: 不打，
1: 这个是什么逻辑？
2: 对呀、啊，
1: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问题的思路。
8: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7: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8: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7: 不打牌。
8: 您有孩子吗？
7: 有，
8: 是一个
7: 男孩。
8: 多大了？
4: 哎，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2: 对呀、啊，
4: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8: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3: 我27。
8: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3: 是。
2: 这都知道。
1: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4: 太神秘了。
2: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3: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2: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3: 通过这个目视。

0: 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三步到五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七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1: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出驻地出发呢？
2: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的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1: 好，
3: 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4: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5: 那3号起来更好。
3: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6: 2号。
3: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7: 2号。
3: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8: 3号。他肯定不选3号。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4: 1号拖出去了。
8: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1: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8: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3: 为什么选二？
8: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3: 那菊姐，
1: 因为我就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3: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1: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1号？
4: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1: 没错。
3: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9: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4: 回家看儿子。
10: 那海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9: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3: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1: 怎么？
11: 起步走！哟，
1: 来女兵了！
11: 耶好耶！耶好耶！开步！耶好耶！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还有二号，
1: 我是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0: 啊，不是总的呀。
3: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4: 哦，也不是。
5: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0: 帅！
1: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2: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3: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
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2: 欢迎。
5: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6: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7: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8: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9: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10: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6: 全体都有
3: 教练
6: 起立，
2: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三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1: 主要是这个他单位训练的任务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2: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1: 哎，是。
2: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1: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2: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1: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2: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2: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2: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退色，
13: 英姿飒爽，
2: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3: 一步走。
2: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4: 看看吧。
2: 目前三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 pose 还不太一样，请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2: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4: 哎呦，还是天津
5: 冠军。
0: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

0: 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
1: 哎，哇，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3: 九岁。
2: 九岁组冠军。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十岁了。
1: 你十岁哦。
2: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2: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1: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3: 对。
2: 多少个学校啊？
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4: 来了，
3: 都来了、哦。哎，
2: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3: 上海的。
2: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2: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3: 这个是呼吸。
2: 明白了。
4: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3: 对，就是这样的。
5: 有，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 哟，一号姐姐，你是
4: 双腿啊？
2: 双腿逗。
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5: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4: 哦，有一个圈。
5: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啊、然后倒地呀、啊、
4: 哦，
5: 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然后我就胜了。
1: 哦、啊，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福建的。
1: 哦，福建人。
6: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5: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5: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6: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7: 对。
1: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4: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1: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7: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4: 我再问您，它分年龄吗？
7: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7: 对，
4: 哦，
7: 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两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1: 那年龄怎么分呢？
7: 年龄的话也要看
1: 我们的，因为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大80岁的，
7: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
4: 哦。
1: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4: 令人期待的
2: 期待的
4: 问题。
8: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吗？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1: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8: 你同桌是女孩吧？
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8: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5: 我结婚了。
8: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5: 不是，
8: 大概是做什么的？
5: 护士。
8: 护士。
5: 对。
1: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5: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
1: 哦，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2: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5: 不算劣势，挺好的，
2: 不会失去平衡，会？
5: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2: 哦。
6: 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5: 我站过20分钟。
6: 一号呢？
7: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6: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7: 我在北京。
6: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5: 我在福建。
6: 啊？
5: 福建？
6: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1: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5: 福建。
6: 啊，福建。
1: 对。
0: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7: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5: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

0: 冠军。
1: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2: 角斗娃
3: 、
1: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6: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7: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4: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8: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7: 我还想看你按多少呢。
8: 那行。
4: 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9: 海宽，先听听你。
10: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4: 高腰的
10: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4: 那个大锁的，
9: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4: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7: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4: 齐萍姐，
8: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11: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
9: 啊啊！
11: 大锁，
9: 不是、啊。
11: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9: 从三号开始吗？
11: 请三号就位。3、2、1，开始。
12: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9: 我累了，我累了，
7: 颠不过10下。
12: 来，
9: 哎，你溜我是不是？
7: 哎，你得进攻啊！
9: 哎，
12: 来，
7: 哎，
12: 好，
7: 哎，出去了。
4: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12: 算。
4: 那你的身份是？
11: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9: 哇！哎哎，你还会上校？
12: 哎呦哎呦哎呦！
9: 腿过，哎呦哎！哇！
4: 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9: 哎！哎呦我天！
4: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是个溜，溜，
9: 用技巧。
4: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11: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9: 这么厉害都不是，
11: 二号是真的。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禄。
4: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14: 我是普拉提教练。
4: 普拉提教练。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14: 谢谢
4: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13: 对。

0: 是的。
1: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0: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1: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2: 对，刚才更多是一种技巧，
0: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拨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1: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1: 哦，这个其实挺
0: 难的，对，挺难的。
1: 闭眼就是找平衡。
0: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1: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0: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1: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0: 勇，越战越勇。
1: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
1: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2: 前两题一分没得，
1: 常态，
2: 别骄傲啊，大家啊！
1: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1: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3: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1: 二号。
4: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2: 龙王村。
4: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1: 好，
2: 选的。
1: 三号。
5: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2: 您是哪里人？
5: 我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5: 对对对，
2: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1: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5: 就是的。
2: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7: 哦，都听傻了。哎呀，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1: 啊，不合理呀、
2: 哎呀，
7: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1: 想问几号？
7: 一二三都。
3: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
7: 哦。二号呢？
4: 我是花了上百万。 然后因为。

0: 因为我那个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1: 室外，
0: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2: 三号，
3: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4: 就地取材。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5: 哦，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3: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5: 演，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3: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1: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6: 鼓个掌吧。对。
5: 二号老师，
0: 您好，
5: 您会什么乐器啊？
0: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5: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0: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5: 电影音乐制作？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0: Cubase。 哦，
4: 金平姐姐，
1: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7: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1: 二号老师呢？
0: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1: 好。三号，
3: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啊，
1: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0: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点，就主动降噪。
1: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3: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1: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4: 门票？
1: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0: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利益，找回生活的意义。
1: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0: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4: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8: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4: 一号，
9: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4: 好，二号，
0: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4: 三号，
3: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4: 好，一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10: 你说谁太假了？二号太假了。
1: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11: 三号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8: 觉得像二号。就你这的话，50万也不够。
4: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8: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4: 您本来想选几？
1: 不能和他们一样。
12: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8: 肉包还能泄密啊？

0: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1: 啊，球宝啊！
0: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1: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2: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三，
1: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2: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3: 对，
2: 为什么？
3: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2: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3: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2: 吉萍姐，
4: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2: 海宽。
5: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6: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2: 不信，
6: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4: 啊，弹钢琴的。
7: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7: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4: 哟，小姑娘，
9: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9: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7: 啊！什么呀？
6: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4: 姥姥可以呀、啊。
1: 慧眼识英雄。
6: 哎，姥姥，
1: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6: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4: 呦，

0: 对对，
1: 好，
2: 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2: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0: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2: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2: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0: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

0: 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0: 有
2: 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0: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0: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引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3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3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2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5: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
5: 不是啊。
2: 那3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6: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3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3号老师是用旋这转到
2: 旋着，
1: 这就是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3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建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6: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6: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6: 对，
1: 更高级，
6: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8: 我问一下2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
8: 1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9: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还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9: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

0: 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十五金。哦，对，
1: 三号老师，老师
2: 这边，哎，
3: 好，您说，
1: 行。
2: 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1: 夸。行了，
4: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0: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4: 蒙古族啊。二号呢？
5: 山东泰安的，
4: 家里是做陀螺的。
5: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哦，对哦。
6: 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7: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7: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6: 哦，一号老师呢？
0: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哦，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2: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2: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2: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2: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会做。
2: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几两三个，
2: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2: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2: 20秒、30秒。
3: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嚼在一起，那是疼的。
2: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5: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2: 一号，您能转多久？
0: 也就20-30秒。
2: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0: 头毕竟疼。
8: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怎么办？就我们穆德芬啊，
4: 这好没有什么，有点三号怎么样？孟一腾，
2: 我听你这一把。
8: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6: 姥姥有答案。
8: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哦，
8: 全部选三，为什么？
9: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8: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9: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2: 老师一盯着他，海关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9: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8: 四姥姥。
4: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十五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8: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8: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6: 你像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4: 对，
8: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6: 对，你看他绑腿，
8: 绑腿
6: 是吧？这个秀啊。
8: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2: 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6: 是啊。
0: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啊啊啊！
5: 我也不是。哦。
2: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6: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

0: 真会啊。
1: 一号又上来了。
2: 我啊，真不是。啊，
3: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2: 走。
3: 一。五。两个。
0: 哦，哇，野鲁，走，
3: 能上去吗？
0: 真的假的？哦，哇，哇哦，哦，哇。太厉害了，
4: 哇，大陀螺又来了，
3: 好，
0: 真厉害，
4: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3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2: 我儿子啊，
4: 你儿子哈？哦，对，
3: 好帅呀、啊！
4: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2: 对对，
4: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2: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5: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4: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
3: 你看。
4: 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
2: 人人都会啊。
4: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3: 对，红了吧？
2: 金子摸出来的，哇
4: 哇，这你练了吗？
5: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4: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5: 对。
2: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
3: 呦，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2: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4: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2: 对对。
4: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2: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4: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2: 哎，对，
4: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2: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4: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读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好，谢谢大家，
4: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宽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啊，
0: 我们得分的
4: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3: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哟吼，
4: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
0: 不得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6: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1: 在山东菏泽。
6: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1: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6: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1: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1: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6: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1: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7: 哦，好，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2: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7: 郑州、哦、啊，
2: 那个是自助餐。
7: 也是自助餐。
2: 对 对
7: 那您这多少钱？
2: 我这是纯免费，
7: 三餐都是免费啊？
2: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7: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2: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哦、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哦，
2: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的，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7: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2: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7: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2: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7: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2: 挺高的，36500。
7: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2: 对，
7: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2: 对对。哦，
7: 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6: 咱听听三号。
8: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6: 就没了，
8: 结束。对。
7: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8: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7: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8: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9: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9: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2: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7: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9: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2: 差不多。
9: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2: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0: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1: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0: 对，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1: 这两个月有盈余，
0: 还有盈余
1: 啊？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2: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1: 我有工作。
2: 你干什么的？
3: 什么工作？
1: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4: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2: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1: 1-2000人吧。啊，就每天都是1-2000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好家伙，
5: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2: 就是
1: 4024.8平方。
6: 啊，4024.8。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1: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嗯，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呦，
0: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7: 你好，
8: 你好。
5: 又开始看。
8: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
7: 我吗？啊，会做。
8: 给谁做？
7: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8: 您成家了吗？
7: 成家了。嗯，
3: 有女儿吗？
7: 有女儿。
8: 没有。
3: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8: 我一打眼儿，嗯，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3: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8: 没有？
4: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7: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0: 好，二号，
1: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9: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4: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7: 我的叫暖心食堂。
1: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3: 它是素食啊。
0: 三号，
9: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店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3: 妈呀，素食餐厅有16道菜。
5: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7: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5: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1: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5: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9: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8: 可以投了吗？
0: 可以投。
8: 可以了。
3: 嗯。啊，你这么，
0: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3: 我们先选1号2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3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5: 对，3号
3: 只能选3号了。
0: 好，所以最后一轮1、2、3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3: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1号，因为1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2号、3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1天1-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
0: 更现实一些啊。
3: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5: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0: 对，他有一个版本，
5: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0: 好，姥姥，
2: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

0: 啊，对。
1: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0: 做不到，对。
1: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2: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1: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3: 对，
1: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4: 请看大屏幕。
5: 我是大工的，
6: 我是个收破烂的，
7: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8: 河南的，
9: 我是
8: 河南
9: 的。
6: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10: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7: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1: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12: 这么多人在排队，
11: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3: 你啥工作？
8: 哎，这地儿是大呀。
13: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4: 以前三年多前，
12: 二号哭了。
14: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5: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吃，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16: 感觉像家里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7: 谢谢张青，
6: 谢谢你张青，
8: 张青，
18: 谢谢张青，
8: 叫张青、啊，
17: 谢谢张青同志，
7: 谢谢张青，
14: 谢谢张青。
1: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0: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1: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9: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0: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9: 在门口有，
1: 戏份不多。
19: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1: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5: 小米，
1: 小米
19: 那个乞丐，小米
1: 乞丐，哎呦，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
0: 真好。
1: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9: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1: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9: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1: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9: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1: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9: 对，
1: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9: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1: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谋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7: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9: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2: 小米。

0: 呀，
1: 我帮你开了一间福同享有难同
2: 真正
1: 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3: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4: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2: 可以，当然可以。
5: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6: 好了，
5: 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2: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5: 好，好的。
2: 好，姥姥您坐。好，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7: 姥姥全队今天
2: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5: 谢谢大家哦。
2: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5: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

0: 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

0: 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摇摆不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
9: 一部分
10: 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这样吧，
16: 应该的嘛。
13: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3: 对，
2: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3: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2: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陕西山东开展特色党建活动，各地依托红色资源立足岗位实践，从中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陕西省总工会创新宣讲形式，打破传统课堂模式，将宣讲课堂搬到延安红色革命旧址，各地市工人文化宫，推出由一线劳动者、劳动模范自编自导自演的实景情景剧，剧目全部取材陕西当地劳模真实事迹，通过三代产业工人的故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3: 今天我们工人自己演绎自己的故事，特别的生动，我也很感动。我们将在平凡的岗位上继承好、发扬好延安精神。
2: 在山东青岛，千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开展党建活动，彰显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当地还依托7.1公里建步道，设置8处红色人物打卡点，陈列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让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凝聚干事创业合力。在北京，全总文工团赴大郊亭项目工地开展“忆宋清廉”主题活动，将廉洁文艺汇演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线下实践课堂。汇演汇集歌曲、舞蹈、配乐朗诵、音乐快板、小品等原创作品，以文艺展演形式面向建设者传递清廉理念，把廉洁教育送抵基层一线。连日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薪火。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奔赴贵州，实地探访红色历史。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的发生地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

0: 期间的四度电影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完成核验，能够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以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城市线路老区研学红色场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北京红色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线路，并迎来首批体验游客。路线串联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与历史遗存，再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征程。与此同时，革命老区掀起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青少年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体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往来参观者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在山西，七一前夕的烽火抗战博物馆游人如织，市民、企事业单位参观团队接踵而至，馆内珍藏抗战实物、文献史料30000余件套，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陈列，带领参观者回望烽火连天、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前，我创作过《送别》《踏遍青山》《瞿秋白》几幅作品，就是想用画笔定格共产党人的风骨。这个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个诗词，叫《会昌》嘛，叫“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我自选的一个题材，就是表现在艰苦困难时期，要有一个未来的希望。我画呢是毛主席带着队伍啊，由一个山坡下上到山上来，啊，士兵线比较低，后头是阴云山，还有动荡的云彩，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特点。但是毛主席和小战士，他充满了信心，往前走。通过这个，要表现我们历史上都是在最艰苦时代啊，要有希望，要有前途的一种追求。瞿秋白呢，是早期30年代，党的领导人，也参考了他一些照片，我还找了一些接近瞿秋白形象的人的写生，用了一种比较古典的这样一个形式，而且是侧光，在阴暗的屋子里头。这个肖像画不是纯粹的肖像，它有一定的情景，是他在狱中回顾他一生的情况，他的精神状态，既是回顾又是沉思，但是最后还是英勇就义。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的风骨。作为美术工作者，我希望用油画把先辈的精神留在画面上，让后辈通过画作读懂当年共产党人的坚守，希望青年铭记历史，传承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道路，让红色精神长久延续。
0: 为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助力传统戏剧经典剧目实现传承创新，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

0: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共同承办的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 7月至8月在北京举行。 本次展演汇集《野猪林》《打神告庙》《白蛇传》《断桥》《 鬼怨杀生等81出经典折子戏， 一共推出20场演出，陆续登陆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展演囊括京剧、洋剧、秦腔、赣剧、淮剧等数十个剧种，既有多位梅花奖名家登台献艺，也有青年戏曲新秀接力展演。活动将集中展现新时代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成果，彰显不同剧种独有的艺术特色，厚植戏曲文化的群众基础。
1: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为纪念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四至和民纪念音乐会近日走进德国汉堡柏林，德国指挥克莱门斯·马里希现场直棒，中国歌唱家廖昌永联合中德两地乐团同台演出，曲目兼顾中国声乐佳作与德奥经典乐曲，用音乐搭建起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
2: 我觉得樊长曲很特别，这首曲目今晚演了两次，我感觉它结合了中国和欧洲音乐的元素，让人印象深刻。
3: 能够与来自上海的优秀音乐家一起演奏都是一种巨大的收获，像上海和汉堡友城周年庆这样的活动，总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让人们通过音乐互相交流，并激发出更多新的合作与想法。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渡》日前在全国公映，影片全景是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军事奇迹四渡赤水。这是一场3万对40万的生死突围，红军在川黔滇的崇山峻岭间来回穿梭，从实力悬殊的敌人包围圈里钻了出去。这场硬仗是怎么打的？
4: 以弱胜强的奇迹又如何在荧幕上重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四渡创作幕后。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6: 伏击战打上来消耗战，我们打在败仗，
7: 这就叫做铁桶和棍，
8: 插翅难飞。
9: 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故事，再现3万红军身陷40万敌军重围时，于敌阵缝隙间穿梭往复四渡赤水河，把看似骨血的危局一步步盘活，在绝境中铸就了一场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10: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1: 这是为了庆祝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推出的一部重磅的史诗巨作，这是一个经典的老故事，我们要讲给年轻的观众听，讲给现在观众听，因为四渡赤水包括遵义会议其实是发生在整个长征的早期的一个片段，如何用创新的方式重新把它讲一遍，讲的现在观众看得懂、喜欢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命题。
12: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
13: 影片有意打破三渡四渡的时间顺序，用悬念书写已知结局的历史，将跨度长达3个月、涉及多次渡河和数十场战斗的复杂战役，浓缩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隔空对决。
14: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5: 委员长。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的一个最关键的创作上的一个抉择，我称作为化繁为简，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说清楚这个故事里面的各方势力，就在这样一个棋局中，大家在互相博弈，但那这个东西显然就是说对观众来说过于复杂了，那最简单方式就是用经典的类型片的方式去提炼它，我们提炼出2个最重要的对手。
16: 他们就是这个棋局上的2个博弈和对决的人。
17: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灯关。
16: 我看这些从前我们先辈，那时候是这么艰难的时期，3万人对40万人，他怎么能带领这个红军去冲出这个地方？马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决定，我们真的要去。

0: 这个决定是很厉害的，那时候天气也很冷，全是零下，我们红军去穿草鞋的，然后对面他们穿皮靴的，这场战役我觉得对我们共产党是很重要的。
1: 为了让这段绝境突围的历史拥有真实的质感，监制刘伟强带着团队走访了30多处革命旧址，导演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来回看景，最大程度还原真实行军状态。电影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主要取景地进行实景拍摄，以严苛的自然环境真实还原当年雾锁河谷与进山路的行军险境。
2: 我们所有主创来到贵州去做实地考察，包括去到博物馆去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土城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一渡赤水的那座桥其实并不存在的，它是当时在危机关头我们的红军战士问当地的老百姓借的门板、借的船用绳索临时绑起来的一座桥。
3: 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其实从那个冬天那季节，当时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我们就冻傻了，其实已经就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就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我觉得我应该保持敬畏。
4: 不冷啊，有点冷。
5: 我们所有的这个拍摄都是在实景中拍摄，那么整个地形气候其实包括我们当时拍摄的这个时间段也是和90年前啊我们这个四渡赤水，不管是地理环境还是说当时的气候，能够给我们演员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们更真实的体验这个角色，体验那段历史。当时所有的这些工农红军都是在一个缺衣少食的一个状态下，真的是非常的艰辛。
6: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这是演员刘烨第3次饰演毛泽东，影片中他以沉稳内敛的表演诠释出毛泽东的艰难抉择与超凡谋略。在红军遭遇挫折、战士伤亡的场景中，刘烨细腻捕捉了伟人的凡人温情与内心承压。为贴合伟人当时的真实状态，他减重17斤，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3: 因为湘江宣战之后是在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的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我说神似跟形似嘛，有时候形似去找是神似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形似之后你会更自信，所以就是从154斤减到了137斤。
7: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
1: 影片以真实的笔触突出了领袖人物内心的挣扎。狗坝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会后他提着马灯冒雨去说服周恩来，这个细节也生动刻画出用兵如神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也有着艰难的沟通与反复的争论。
8: 打鼓心肠打不得，
9: 朱老总说的没错，
1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革命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啊，共同来这个来参与到这个决策的过程中，体现了这个毛泽东他所具有的这种战略的眼光、战术的能力，同时呢，也说明了他团结同志和大家一起前进的这种能力啊，展现革命领袖的性格和他的智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11: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四渡采用宏观战略视角与基层士兵视角双线叙事。于是饰演的赵德发是基层战士的典型代表，聚焦普通战士的成长蜕变，以青春视角诠释坚守与热血。同时影片中的小红军阿金等配角演绎出少年战士从懵懂稚嫩到坚定勇敢的蜕变过程，展现出革命信仰代代传承的力量。
5: 我一直觉得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承上启

0: 下的角色，他要执行所有领导人的这个军事部署。同时在我们影片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新鲜的革命学姐啊，就是阿金。赵德藩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包括他的人物性格其实是来源于很多真实的红军的。我们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让更多的观众能看见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其实他们是属于当时那一批年轻人中的代表，就是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其实是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1: 在长达数月的实景拍摄中，那些关于牺牲与坚守的故事从历史书上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真实的场景，也一次次触动着于是。拍摄间隙，他把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对角色的情感写进了影片推广曲《理想之歌》。
0: 就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富可是星星之火可燎原，理想的光芒不可挡。就是当星星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光芒就是理想的光芒，也就是我这首歌的名字，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铭记长征精神。我希望一个年轻人能够带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纯真真好喝，
1: 大便干洁，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洁，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烈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你说这易水有多美啊？
2: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雁照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了

起来路，他多大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啊。

0: 特别感谢陆先生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

0: 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今夜，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2: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3: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4: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 来吧 battle 一下。
3: 双胞胎吧，
5: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6: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1: 你是蓝，咱自己好特别。
6: 我是纯色的。
1: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7: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炼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稍等，稍等，那个他这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凯碧。

0: 起来吧。啊哈，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

0: 静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燃，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0: 一个甜甜的舞蹈。
4: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还特别活泼，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0: 好的，活泼彩虹糖大门请打开。
5: 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0: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5: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0: 38个人？
5: 对。
0: 年龄段呢？
5: 7到17岁。
0: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5: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0: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5: 对，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哇，
1: 第一个就这么炸。
2: 祝贺孩子们。
3: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4: 对
3: 这样发芽，是不是？
4: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挺棒的。
3: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4: 对，
3: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这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5: 有。
3: 有什么改变呀？
5: 变得很活泼。
3: 如果我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5: 敢。

0: 点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的动那个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就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
2: 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3: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3: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3: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4: 好了，
1: 你刚才睡拐了，你知道吗？
3: 我怎么睡拐？
1: 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5: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0: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6: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1: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我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5: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6: 好。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7: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8: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9: 哟，榜样的力量。
10: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1: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2: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来自生花舞团，
3: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生静。
5: 我叫杨生诗。
6: 双胞胎吧？
0: 嗯，猜谁是姐姐？
6: 白衣服是姐姐。
1: 对，我也觉得白色。
7: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0: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3: 杨生静。哇
0: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3: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3: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3: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含苞待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
2: 非常的不习惯，
1: 没有安全感。我们练舞的时候，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3: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鼓点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留气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3: 漂亮。
0: 谢谢刘芳老师，
3: 很漂亮，很棒。
5: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过。
1: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2: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3: 对的，对的，
2: 他俩跳的动作是。

0: 跟王天放的。
1: 对，是那的。嗯，
0: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2: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0: 对对对对对，
2: 致敬。
0: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2: 哦，对
0: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儿，哎呀，吓我一大跳，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了。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咚哒哒，咚哒咚咚哒，那个节奏它颤栗，它动过的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这样会更好。
2: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哇，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
4: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5: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6: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7: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4: 接下来谁上场？
3: 奶爸。
4: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7: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
2: 哇，你们这哪有千斤的？如果千斤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7: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
8: 都这样啊，
7: 200多斤。
4: 哦，但是
7: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4: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7: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4: 呦呦呦，多少人呢？
7: 14个人呢。
4: 你是锦州的？哎，
7: 锦州的，锦州话之一全世界。锦州猫打酱知道吗？
4: 不知道。
7: 喵啊！
4: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7: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4: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4: 来，请登场。

0: 谁收老公加油来着？这有引导工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这个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1: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还需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八岁。
0: 你呢？
4: 一岁。哎
0: 呀，你呢？
4: 五岁。
0: 你呢？
2: 四周岁。哎呀，
5: 六岁呀。
4: 唯一的一个单身。啊。
6: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6: 对，但是这样他比较有安全。啊，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6: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5: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5: 拉面师傅，拉面小提琴。哦，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7: 之前做烧烤的。哎，
0: 做烧烤的。
8: 工厂当工人。哎
0: 呀，你呢？
4: 卖二手车。
0: 特别喜欢他们，哎，都没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6: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9: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哎，
0: 方向的，
4: 这个主播，
0: 你呢？
10: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都美超开始吧？
10: 是，
0: 老好了吧？
10: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10: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5: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5: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5: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5: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

0: 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1: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0: 对，
1: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0: 对对 对, 对，
1: 妈呀，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2: 展示吧，
3: 来吧 ，battle 一下。

0: 紫甘泉。哦、
1: 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2: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十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3: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哦，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4: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1: 谢谢，谢谢雅萍。这些朋友们即使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他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5: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1: 是，
5: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哎 wristband，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1: 都要。
5: 你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6: 给灯。
5: 给灯啊。
1: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7: 给灯。
1: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燃，看哪个？
8: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1: 哎呦，一看这是在校园里啊。
8: 是的，非常青春。
1: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我在李希元。

0: 我叫杨宇轩。
1: 高级。
2: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3: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喽，好不好？
2: 好的，
3: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

0: 用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1: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2: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都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是一二三大，在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得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好，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啊，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又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个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1: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2: 对，

0: 我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2: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3: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学生啊，我这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啊，反正我就控制不住

0: 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1: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啪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舞，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1: 加油，
2: 拜拜。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宝宝。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意燃，大门请打开。
1: 好美啊！哇。
3: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3: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3: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4: 你就别带簪花了。
1: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可以直接这样戴就可以。
1: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1: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3: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1: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0: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2: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地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她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他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
0: 谢谢。
2: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1: 我呢？
2: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0: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3: 是的，
0: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1: 我是纯色的。
0: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2: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老。

0: 时候固定。哦，
1: 好看吗？
2: 好看，
1: 特别好看。哇，好美！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2: 朱迅姐，你这个也很好看哎，
1: 真的吗？
2: 好看，是的。

0: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1: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0: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1: 来来来来来，
2: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1: 只能给了。
2: 不用，我这就可以。
1: 来，给你一个大的，
3: 给你来。你
1: 哎哎哎哎，
2: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祝贺。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拜托！
0: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也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3: 太美了，真的。
1: 给不给呀？啊，
0: 这个棒。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1: 好的，祝贺你们。接下来是美芝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拉票开始。

0: 缘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
4: 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5: 好了，
0: 商量完了，那来吧。
5: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对，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一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3: 恭喜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5: 谢谢老师们，谢谢。
6: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7: 给了，
4: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3: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8: 那我们选择
5: 江铁红老师。哇，
3: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4: 好的，
3: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4: 可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9: 对，
6: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9: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6: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哇！
12: 我要学这个舞。
1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5: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
6: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4: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4: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三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6: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4: 帮忙！
6: 哎
4: 呀，哎，
6: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4: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6: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4: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6: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4: 我贴的还少吗？
6: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儿。
4: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6: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4: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6: 没有。
4: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6: 好评吧，
4: 好评。
6: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4: 接地气好，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6: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4: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6: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三十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4: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6: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4: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6: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4: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6: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4: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6: 能行吗？
4: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6: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4: 谁呀？
7: 是我，小马。
8: 来了。哎呀
4: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7: 你好，
4: 你好，
7: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4: 是。
7: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平水。

0: 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1: 蓝牙已连接。
2: 大哥爱好看书哈。
0: 打扰了，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3: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太客气了，
2: 快里边请，里边请。呀，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0: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2: 如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0: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2: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
0: 哦。
3: 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那不行，
2: 地凉。没事儿，我火气旺。
3: 哎呀，不愧是地气女神，贞洁地气。哇，哇，哎呀，哈哈哈哈！大哥呀，坐，家里边装地冷了。请稍作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
0: 配图巧妙，并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2: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3: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血。暖和点了哈。暖和了。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0: 大哥真好学哈，
1: 是
0: 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2: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0: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2: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
0: 这多舒服呀，不堵。
1: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0: 谢谢。
1: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2: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1: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0: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1: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0: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2: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1: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2: 你也跟着受罪了。
1: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2: 是啊，我脚怎么了？
1: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2: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2: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2: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0: 那你们邻里关系？

0: 关系处得真好。
1: 对，店也是偷的他家的。
0: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
2: 哎呀，不用还，
0: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2: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0: 货，那
2: 你还什么？
1: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2: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那疤子，
1: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0: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1: 来来来，
0: 行。
2: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好，坐。哎呀，
2: 圈都小了，哎呀，
0: 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1: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
0: 呀，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2: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1: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0: 哎，二哥，你忙你的。哎，
1: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0: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2: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0: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2: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哎呀 ，riff，
0: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2: 这不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1: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2: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哈、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0: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2: 是的，老同学。
0: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2: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0: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2: 我怕你尴尬嘛。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2: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2: 啊，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2: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2: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 那咱说好了。

0: 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1: 好， 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3: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啊，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3: 一会儿就到。
4: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
5: 想的事儿都能成。
6: 哎，海燕，嗯，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4: 说了。
6: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4: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6: 行，听你的。
4: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6: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哎，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嗯。
2: 都在呢。
7: 找你俩有事儿。
6: 什么事儿，单身狗？
7: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6: 什么事儿，狗？
7: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6: 不知道。
7: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6: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哦，
7: 我不借钱，
6: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4: 对，
6: 借什么？
7: 我想借你媳妇儿。
6: 哎，过分了啊！
7: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6: 你说什么说？
4: 你听他把话说完。
6: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4: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7: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6: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哎，行，
7: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6: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4: 我同意。
6: 你看看，你同意。
4: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3: 一会儿就到。
4: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
5: 想的事儿都能成。
6: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3: 你对我不放心呢？
6: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3: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吗？啊，
6: 那没问题，
3: 行吗？啊，行。
8: 儿子，
3: 呀，我爸来了，快快！
6: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8: 儿子，开门，
3: 来了，
9: 来了，
6: 来了。
3: 爸，来了。啊，
8: 你的女朋友呢？
7: 这儿呢。
6: 媳妇儿，叫叔叔。
4: 叔叔好。
8: 媳妇儿。
4: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8: 还挺洋气呢。姑娘属啥的？
4: 属鸡。
8: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6: 鸡犬升天。
4: 对对。哎呀！啊，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8: 呀，爸爸

0: 先坐。
1: 来，
0: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2: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
3: 哎，好。
2: 哎，这会儿你是干啥的？
0: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2: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4: 对，
2: 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3: 皮肤啊，对。
2: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1: 爸，
2: 带着。哎，
0: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2: 走什么走？不走，坐下。带着。
3: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你带。
3: 不合适，不合适。
2: 带上。哎呀，
3: 这还挺合适。
2: 我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0: 行，哎，高兴高兴。
3: 好，
2: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
0: 对不对？我这挺好的。
1: 爸，快给我俩拍呀！
2: 拍谁俩？
1: 拍。
3: 撞衫了，这是撞衫了！哎呀呀呀
1: 呀！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2: 好。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1: 是，
2: 他俩干啥去了？回一个屋啊？
1: 排档回错屋了。呀！
0: 这个，
2: 报告，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1: 别出来了
2: 啊！气死我了！
1: 消消气！来，我们来给你拍照啊！来，好，3、2、1！
2: 哎，爸，你看，
1: 看好看不？
2: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1: 妈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先回去吧。哎，
2: 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0: 你这是干啥呀？
2: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1: 爸。
2: 我去买菜。
1: 别！哎呀！出来吧！哎
5: 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1: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3: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5: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3: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呀，
1: 受伤了啊！
5: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1: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
3: 来了，
1: 赶紧再躲躲，辛苦啊！哎呦我天！哎，
6: 闺女，妈妈啊！
7: 我妈来了！
5: 害怕。谁？
7: 我妈来了！
5: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7: 对，
5: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1: 那你们快点聊啊！嗨，大爷，
5: 那个，行，你开吧。
7: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8: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1: 交的那个
5: 媳妇。
7: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呢？
2: 我叫我儿媳妇的。
7: 你好，
2: 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7: 妈，坐。
2: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0: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7: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2: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7: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哪个是您儿子呀？
2: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您模样就随我啊，这一模一样，那漂亮。
5: 爸，
2: 滚！闹你，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7: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5: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7: 这小伙子是啊，他是
2: 他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7: 不能。
2: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

0: 我先拿50万彩礼。
1: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2: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3: 大哥正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
0: 哎呀，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3: 是是是，
0: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4: 来，叔叔吃水果。
0: 我觉得年底就
4: 来吃水果，叔。
0: 就有个月份
4: 来吃，
0: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4: 阿姨也没说话呀。大妹子，
0: 你定个日子，
4: 别让阿姨定了。
5: 消消气，消消气。爸，
6: 眼泪。
5: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0: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1: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3: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4: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3: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4: 我太有了。
3: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4: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0: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4: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0: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4: 他还不是一个人。嗯，他是一对父子。
0: 嗯，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5: 爸，少说两句吧，
0: 实话实说嘛。
4: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还这个抢回来呀。
4: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0: 他爸多大岁数？
4: 跟你一边大。
0: 什么状态？
4: 打了鸡血似的。
0: 装的，这我有经验。
4: 说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0: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5: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7: 我也不用装了。
1: 好吧，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0: 不，这什么情况？
5: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呀，你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1: 妈，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0: 我接受不了。
5: 有你啥事儿啊，爸？
8: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5: 谢谢阿姨。
7: 妈，哎，
8: 你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7: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4: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7: 能能能。
4: 那太好了，
7: 你跟我说，哎呀！
4: 啥都没了，
5: 爸，你还有我呢，
0: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5: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0: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哎，
9: 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10: 胖哥，你这下车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1: 你开车你也没告诉我呀，我就没上去。
10: 行，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把车给我留下。另外啊，马上到饭点了，嘱咐那些骑电动车送外卖的那些外卖小哥，千万注意安全，听着没有？
12: 胖哥啊，我今天啊看见一个外卖小哥，他把那自己车弄得跟八爪鱼似的，骑得老快了。
11: 那你没拦下来教育教育啊？
12: 他骑得太快，我又不敢追他，我怕他出事故。
11: 那是没碰着我，
12: 碰着你能怎么地啊？
11: 我靠这两条腿，我就能拦住他。
12: 为什么呢？
11: 因为哥是追风少年。
12: 拉倒吧，哥，我就佩服你这种不服老的精神。我走了。
11: 慢走啊，少年。

0: 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0: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1: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整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0: 你给的。
1: 我的钱哪来的？
0: 送外卖送的。
1: 我现在干啥呢？
0: 送外卖呀。
1: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0: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壳啊？
0: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1: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受不了。
2: 八爪鱼吧，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1: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2: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1: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2: 就你这个棋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1: 这咋说话呢？这是
2: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1: 向警察同志学习。
2: 什么意思啊？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1: 你看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2: 什么？
1: 不是，我这吃八角鱼，你得就点蒜呢。
2: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1: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2: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1: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当
2: 什么
1: 担当当？
2: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1: 对，顶单当。哎呀，
2: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1: 那必须的，我靠，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2: 回去。
1: 跑三次没跑掉。
2: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1: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2: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1: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2: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2: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1: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2: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1: 是。
2: 那你呢？
1: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2: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1: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2: 咒你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单下留情啊，单留情。
2: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1: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2: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1: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2: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1: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给我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2: 客户，
1: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2: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1: 我知道。
2: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1: 好，下不。
2: 这单子给你。
1: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2: 警告单。
1: 你警告多少钱一斤？
2: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0: 还
1: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呀、哎、
0: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1: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0: 走吧。
1: 好，
0: 把外卖留下。
1: 啥外卖啊？
0: 我点的外卖啊。
1: 外卖你点的？
0: 对呀、啊、
1: 警察也吃外卖啊？
0: 警察也饿呀。
1: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0: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1: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0: 你怎么那么
1: 来，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
0: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1: 确认完了、嗯、那行，那我走了。
0: 好嘞，
1: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0: 好嘞。
1: 哎呀，送下一单，把这么开掉啊。哎，不对，怎么这单也是你的？哥，你胃挺大呀。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就在这旮啊。
0: 你这词儿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1: 不是？我现在也不非但不超时，这还提前了，快收下吧。
0: 不用，这我就点了一单，这单不是我的。
1: 不可能，这还写着呢，备注吗？你说送给公安局门口最帅的骑警吗？这不写着呢吗？送给公安局门口的骑警吗？
0: 你确实是看不出来我的帅啊，但是没关系，这单确实不是我点的。
1: 看出来了，你衣服挺帅，你快点给我送。
0: 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
1: 哎呀，警察哥哥，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们外卖小哥的这个辛苦劲儿啊？你看，我就问你，是谁，夜半三更的还在坚持工作？只有我们，啊，也有你们。是谁夜半三更的出去阻挡酒驾、阻挡打架？那只有你们，你看我们多少这工作还是有点相连的，是吧？
0: 你有这功夫，你这单都送到了，你赶紧去吧，我确认不了。
1: 你确认不行吗？
0: 我确认不了。
1: 你确认确认不了？
0: 我确认不了。我确认不了。
1: 妥了，明白了，豁然开朗啊！我这脑瓜子嗡一下全炸开，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又？
1: 哎呀，刚才说不罚款，在这等我呢，是吧？啊，点了外卖，不点确认，故意磕碜我，不让我拿到奖金，是吧？还说自己没钓鱼呢。我看你是放长线钓一条，美人鱼。
0: 哎，你这充其也就是个胖头，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
1: 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有人会跟你说。
0: 你要干嘛？
1: 我报警。
0: 我就是警察。
1: 那我跟你说，就有一个骑警啊，他点外，那不就是你吗？哎呀，你还当我没我长脑子了？
2: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
1: 这个人，哎，这个警察，点了外卖。啊，然后我给送来了，他不签收，然后他还搁那，我跟你说饶你干啥呢？
3: 哇哦！
2: 你好，这次可以跟我说得着了吧？
3: 好一枚靓丽的警官小姐姐呀，
1: 怎么？就现在就都这么快吗？你们出警啊？我还没拨号呢，人就来了啊！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哎呀，你就别瞎捅词儿了，你。
1: 他谁呀、啊？
0: 我领导。
1: 漂亮。领导来了。领导啊。
2: 你说
1: 我呀，跟你投诉一下这个骑警啊！这个骑警点了我的外卖，完他不确认，我这奖金就拿不到。
2: 等一下，
1: 你看这，
2: 就这点事儿是吗？
1: 妈，这还点事儿？这对我来讲那就是大事儿啊！
2: 他不确认，来，我给你确认。
1: 你确认有啥用啊？你要确认的话，这怎么成功了呢？啥局啊？你给他点的外卖啊？
0: 嗯。哎，你这刚下飞机没回家，给我点什么外卖啊？
2: 我不怕你没吃饭胃疼吗？
1: 音乐停，你俩干嘛呢？警察跟警察见面还得自带背景音乐呀、啊，这个。
2: 这回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了吧？啊，
1: 领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俩应该是一家人。
2: 对。
1: 父女。哎。哎呀，不是，你玩你说到底是干啥的？这个。
2: 我们是。
1: 叶婷，从这个美丽的旋律当中，我听出来了，你俩应该是两口子吧。

0: 啊，
1: 对。
2: 对了。
0: 哦，警察小姐姐，警察老姨夫，
3: 按你这个称呼，我俩肯定不是两口子。你这个措辞确实
0: 是，我用词确实有点突兀。
3: 你突不突兀我不管，但我俩确实是两口子。

0: 好，我走走走
1: 啊！
0: 不，你干哈？你干哈？你又干哈？
2: 贾斌啊，不就剩两单了吗？你还没送完啊？你到底打算几点回家？
0: 不，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你不有那个照片，你就看着过呗，你就啊。不是，另外我告诉你要这个态度的话，我有点烦躁了啊！要这么再这么整的话，我不回家了，爱咋咋地。我这一天天的快，
3: 小心点儿！哎呀，
0: 别拦着，用你们拦呢？
1: 跟谁俩呢？
0: 不是，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我现在还沉浸在我们家庭的暴力当中，真是。
1: 什么呀？家庭纷争吧？说的就是你这个家庭纷争啊？跟你爱人说话是什么态度啊？再说你不回家，你去哪儿啊你啊？
0: 我去哪儿？我找个网吧包宿去。我当时，我说你怎么的？我们的私生活你警察也管呢？我好像这个事儿你管不着吧？我虽然没有当过警察，但是我过过日子啊。那过日两口吵架不正常吗？你两口就不吵架吗？你站着说话腰子不疼的？
1: 你腰什么疼不疼的？你看我们两口子啊，我一个骑警，天天在外边巡防。
3: 我是一个刑警，天天在外面出差，我们俩怎么就不吵架呢？
1: 对呀，
0: 那你俩是新婚呗？
1: 我俩结婚七年了啊，
0: 按理说应该刺挠了。
1: 你怎么那么贫啊？说你呢？
0: 说我啥？我咋的了？说我呀？
1: 你现在心里边装着气儿，骑着车送外卖，能行吗？能安全吗？
3: 说得非常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人没了，钱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漂亮，你们俩这口风是出奇的一致啊，咋的？组团来诅咒我来了？
3: 我就很奇怪了，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非要分一个我对呢？
1: 对呀，你看我们两口子多好，一旦有什么矛盾，要么就是我错，要么就是我错。
3: 非常漂亮，完美。
0: 不是，音乐停。你俩这意思啊，我是懂了，但是这个曲子我确实是不想再听了。那个小姐姐，不管咋说，我还是谢谢你啊。
1: 哎，警察老姐夫，我不用谢一下吗？
0: 老姨夫
1: 啊，老姨夫，
0: 他还是个孩子，你跟他争啥呀？
1: 你这个措辞，我就服了你了啊！你这种措辞，这么多年没有人投诉过你吗？
0: 并没有。因为我可爱呀、啊！
1: 哎呀，漂亮！
0: 我跟你说啊，这意思我全懂。其实你说我这过年了，你说加班加点，我为啥呀、啊？我不就是为多挣点钱吗？我多挣钱也是为了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啊是个保洁工，一天也累得呵哧呵的，我也心疼。我就想趁着过年期间，我多跑几单，我挣点钱，挣点钱给她买个电动车，顺便在我们老家给她盖个房子。哎呦，
1: 你这一会儿买电动车，一会儿盖房子，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
0: 那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少了，
3: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0: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哎呀！
3: 行了，这位铁汉，赶紧回家吧啊！跟媳妇儿好好说话。
0: 说话肯定是说话，但我像你俩这么说话，我做不到，因为太甜，我怕血糖上来。真的、哎。
1: 来，说不出来你就做出来啊！这个是个粥，来给你媳妇儿带回去。
0: 干啥？这不行，不是人，他给你点的，给我带的。
3: 哎，让你拿着就拿着。
0: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煽情了。我以前都见到警察呀，也感觉到安全；我今天见到警察呀，感觉到温暖。
1: 这个温暖啊，是给你媳妇儿的。
0: 谢谢，这是我今年新年呢。最好的礼物，
1: 赶紧回去吧，
0: 我走了啊。
3: 走吧。
0: 好了，
1: 你这刚下飞机怎么呢？家都不回就跑我这儿来了？
3: 是刚下飞机，结果马上就接到了任务，说我晚上还得飞。我说抽空过来看看你。哦，
1: 那你来是对的，我晚上正好夜巡。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兵，
1: 你这兵什么的？你这兵
3: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第一呢，我这车没有倒档；第二呢，我没有飞行模式。
1: 什么意思啊？
0: 让一下。
3: 对，哎，都打着你了，来
1: 走了啊！哎，慢点啊！
0: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1: 路上注意安全。
4: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姑娘和大叔。

0: 哎呀，太贫了。
1: 胖哥，胖哥，哎
2: 哎，小张，哎，
3: 嫂子也在呢啊。胖哥，哎，我在监控里啊，看见这八爪鱼了，
1: 它骑那么快呀、啊，肯定有危险。
3: 胖哥、啊，快上车！哎
2: 哎，小张，小张，哎，你胖哥还没上去呢。哎呀，
0: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啊，那车我从来没上去过。他刚才说要教育谁？
4: 一道风。哦，操！
0: 哎，那道风已经刮过去了，我都教育完了。
2: 没错啊，小张。
5: 资讯眼镜很圆，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哈哈，就为多挣点钱。今天我得附庸风雅一下，
6: 又怎么着？
5: 我决定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做一做诗。
6: 哪种？
5: 西江月。哎呦，
6: 西江月这可知道，嗯，简单易懂，就跟那个谱曲似的，它有自己的规律。
5: 好，哎，
6: 叫六六七六，
5: 你懂？
6: 第一句啊，六个字儿，
5: 没错。
6: 第二句六个字儿，第三句七个字儿，它能不再折？
5: 对。
6: 但是最后第四句还得六个字儿再回来，六六七六西江月。
5: 说的太对了，
6: 是是。
5: 今天我现场。来一回，
6: 来一回这个，
5: 对对对，
6: 那行。
5: 各位有不到的地方，
6: 是、啊、
5: 多多担待，
6: 真好。
5: 因为这个是即兴，
6: 对对对，
5: 看见什么说什么，
6: 这个很难。哎，
5: 就是 freestyle。
6: 往前看，
5: 往前看，
6: 这个几位嘉宾都在那儿坐着、嗯。
5: 是是是是，
6: 来来吧，
5: 来啊，
6: 来来吧，说说开始。
5: 随便说一位，
6: 开始你的表演。
5: 有不合适的，大家多多理解、啊
6: 哎。这不会的，不会的啊，哎、来，
5: 我拿我们的相声。老前辈王佩元先生，
0: 好，太好了，
5: 相声前辈裴元，哦，
6: 你不怕裴元先生站起来给你打着帖子吗？
5: 别着急呀、啊，相声前辈裴元、嗯，创造无数经典。
6: 对，作品多。
5: 今天来这儿录个像、
6: 哦，是的，
5: 就为多挣点钱。哎，
6: 拿老先生这个台上无大小，哎，开个玩笑，没问题。哎、
5: 对对对对对、啊，
6: 来来来，
5: 王先生多担待啊。
6: 继续，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两位嘉宾。
5: 还有，那就孙涛老师，
7: 可以可以。
5: 孙涛老师，我真的是，哎呀，孙涛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6: 嗯、真是。
5: 这个从小我是看着孙涛老师的小品长大的。嗯、来，孙涛。著名演员，
6: 哎，好，嗯，严天哲啊，
5: 创造无数经典，嗯，今天来这儿录个像，
6: 怎么样？
5: 就为多挣点钱。
6: 这个，还有呢，是你，
8: 小心说。
5: 朱迅眼睛很圆，
6: 大圆眼睛，嗯，
5: 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哈哈，就为多挣点钱。
8: 我有工资，
6: 你也不能可这一句来回造啊，哦、你得说点别的、啊。
5: 从新开始。
6: 当然了，你让你说说我吧，啊，说说我，你说别人不合适，
5: 我对你无话可说。我的搭档，现超，
6: 姚条哲啊，哎，超，
5: 长得有点欠招。哎，
6: 这什么叫欠招啊？你
5: 又说相声。又拍戏，
6: 哎，什么都会啊，
5: 得病都得三高。
6: 高老师，为什么这句倒不来说，只为多挣点钱了呢？
5: 就是三高嘛，就是得整这个直播。继续啊，不能手机辗转，
6: 少看，
5: 多去外面转转，
6: 哎，溜达溜达，
5: 运动、健身、减肥餐，哎，心态一定放宽，锦绣河山壮美，嗯。幅员辽阔雄伟，嘿，景色宜人真美丽。嗯，爱我中华山水
6: 美。
5: 说回我的搭档，
6: 这就回我了。
5: 对啊，
6: 行行行，
5: 就爱游山玩水，
6: 爱玩儿。
5: 去过江河湖海，嗯嗯，走遍。大江南北
6: 哪儿都去过，
5: 上车就是睡觉，下车就是小号，到了景点就拍照。你要问他
6: 什么呀？
5: 什么都不知道。哎，
6: 就这个。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5: 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就知道冒傻气。
6: 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7: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8: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10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9: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

0: 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屋的老板娘们，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1: 应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2: 我们做纸质笔、卖碗，180多个国家。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3: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香水女王丹姐，
0: 一天卖100万瓶。
5: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1: 下一次广州，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5: 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6: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3: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穿去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4: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5: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6: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7: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8: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上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10: 好，
1: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谁
11: 是
1: 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7: 没问题，
1: 很有信心，
7: 很有信心。
1: 来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0: 哦，还可以自拍。
7: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照
0: 相机。真的能拍照？
7: 已经在打印了。
0: 这么快？
7: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0: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7: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0: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天哪，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7: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0: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7: 对，
0: 有必要吗？
7: 有啊，因为我有30000多种的品类，
0: 还不是30000件玩具，30000种品类，
7: 30000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0: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7: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0: 从小玩到大，我的天哪，哇，那是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嗯，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0: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7: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0: 你想演啥角色？
7: 你看我先演什么？
0: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7: 好的，
0: 加油。
7: 好，
0: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7: 好的，
0: 猜歌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1: 属龙的，
0: 对，
1: 行。龙，请准备。
0: 我好幸运哦！
1: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0: 好，
1: 看您的表现了，去吧。

0: 你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了？来吧。
1: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啊，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确定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哦，3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3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比较好吧。他就让我担任女一号，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0: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2: 对，
4: 还是我自己。
2: 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5: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
2: 是的，
0: 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2: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2: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4: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2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0: 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儿演。
2: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0: 男一号。
2: 对。对。
0: 什么什么角色？
2: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

0: 期待，
1: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1: 马到成功哈。
0: 马到成功，确定。
1: 就他了。
0: 确定。
2: 怎么有点犹豫呢？
0: 就马吧，还是马。
1: 马。请准备。
3: 咋了？这是。
1: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0: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3: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0: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今天留给后面的节目，
1: 留给你们了。
3: 没说想要。
1: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0: 我选猪吧。
1: 猪，请准。万一是个十二呢？
0: 确定，猪，
1: 请准备。破。哎，可以，四号门，来吧。
0: 好，四。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Podcast Award，
1: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在心底
0: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3: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3: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2: 对，一曲老板娘
3: 就唱的这首歌。
2: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3: 那其他人呢？
0: 我也参与了。
2: 今天来的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0: 我们都参与了。
3: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2: We are the world。
3: 什么？
2: We are the
0: world。
2: Where's
0: the word?
2: Where's the word?
3: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呢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We are the world.
0: We are the world. 对对对。
3: 再准确一点。
2: Where are the word?
3: 哎。
2: Where are the word?
0: 对 ，Where are the word?
3: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哈、
3: 啊。
0: 时隔41年，在义乌来唱这首歌，可能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3: 几千人
0: ，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3: 应该就是我、啊，
4: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3: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3: 觉得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哦、对呀、啊，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会鼓励你们，
3: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3: 哈。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哦，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4: 来，老师二。
3: 我好。
0: 三号门。
4: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确定吗？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什么叫康腔玫瑰？
2: 风雨彩虹康腔玫瑰。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谢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2: 5000元。
1: 哎，自己演短剧演的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嗯，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

0: 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0: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0: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0: 好的，我也期待小妮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0: 必须勇往直前。
1: 可以啊，
0: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1: 求助还没有用呢，
0: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0: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3: 肯定是难。
1: 蛇呀，
0: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3: 他这个是忽悠的。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简单啊，这菜又蛮简单，真是让你吃不累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明湖呀西的。
1: 好了，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1: 对，今晚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猪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哦，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可以，没有到十、十一、十二那么难。
2: 八应该他也

0: 什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噔
1: 噔噔，他已经会了。噔噔噔噔噔
3: 噔，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4: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3: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0: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

0: 歌名求助一下吧。
1: 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0: 对，求助一下。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0: 原因重现吧。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歌。
1: 有时候吗？雨一直下。
0: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2: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2: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2: 不是，
1: 也不是。
2: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哦，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0: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2: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2: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就唱痛快的说吧。
2: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金。啊。
3: 错了吗？
0: 肯定
3: 没有了。
2: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呀。
4: 听了歌我

0: 欢迎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
2: 对，
3: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0: 谢谢谢谢。
1: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1,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加的味道东谷酿造，
4: 谢谢，
1: 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1: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1: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5: 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
1: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5: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1: 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5: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5: 对，
1: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5: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

0: 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
1: 哦，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0: 然后它是一个拨浪鼓的造型。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很漂亮。
0: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黑马的一条项链，
2: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2: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0: 好，
2: 马上开始挑战。属虎、羊、猴、鸡、狗。
0: 狗吧。
2: 狗，请准备。五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歌，
1: 那一定
2: 唱。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0: 那也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1: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2: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2: 对。
0: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4: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我求助一下吧。
2: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5: 对。呀，
2: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我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中花。
1: 哎呀，
2: 前面。
0: 那再来一遍。
3: 那再来一遍。
4: 咋没养到我呀？
2: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5: 季瑞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2: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0: 对，没有听过。
2: 没听说过。
0: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2: 这太经典了，这歌。
0: 好像不知道哎。
2: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哎呀，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0: 雾里看花。
2: 那英唱的。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
2: 还没出生。好心痛、
0: 啊。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3: 对，
4: 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嗯。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季。开门大吉。

0: 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有人想替我转吗？
2: 想，
3: 想，
1: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3: 好，
1: 使点大劲啊！三、二、一，走！哇，
4: 妈，
5: 转的好用力啊！
6: 那是我，
7: 哦，加油！
1: 那要谢谢姐姐，来，
3: 别人给我来，
8: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拽出来，
6: 谢谢，
1: 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这个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6: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酷酷马，
9: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
6: 对，
0: 伞啊，
6: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1: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6: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6: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6: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6: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6: 是啊。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6: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10: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10: 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6: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6: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6: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石，选哪个？
1: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6: 鸡，
0: 请准备。
11: 也不难，
12: 可以啊，也在前面
0: 啊。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哎呀，他不会。
1: 听出来了吗？
0: 我没有。
1: 很简单。
0: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1: 可以求助。
2: 求助 DI 现场的，
0: 求助我在线的吧。
1: 求助谁？
0: 我的同事，会吗？
1: 歌名叫什么？
3: 护花使者。
0: 对对。
1: 歌名叫什么？
0: 护花使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卢靖宇。
1: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2: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我一就说这个歌名了。
1: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

0: 的人不够帅，然后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1: 你是我的男神。
0: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0: 后发时者。

0: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2: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哦，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0: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2: 是，
0: 好好加油。
2: 谢谢。
0: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2: 是啊。
0: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2: 我也挺腼腆的，我也挺腼腆的。
0: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2: 我管钱，他管货。
0: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2: 是。
0: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2: 20年。
0: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不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2: 是，
0: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2: 是，
0: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2: 好，
0: 没有求助了啊。
2: 好，
0: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2: 我相信可以吧。
0: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2: 老鼠。
0: 鼠。鼠，请准备。7号门，
3: 加油！加油！
4: 7号门，
0: 请按响门铃。
5: 8没有啦，
6: 9、10、11、12，全是大号。
5: 哇，都是大号啦。

0: 会吗？
1: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六七十遍，六七十遍吧。
0: 六七十。
1: 你们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3: 啥意思？
2: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来，
2: 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个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米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1: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1: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3: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3: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2: 特别好，
3: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3: 对，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来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蛇，就这最后四扇门了，9、10、11、12。哇，
4: 好难啊，
5: 越来越难了。
2: 你想开哪个？
4: 猴。
2: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1: 运气好，他运气好。
2: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哦，这个更难，完全没印象，真的越来越难了哦。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1: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笑>
1: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
0: 失败，要淋雨吗？
1: 我帮你拿到雨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许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谁来摇它？来，3、2、1，加油！
4: 一号，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对，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1: 对。
0: 什么是织带？
1: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束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拿织带做的这种花。
1: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哇，
0: 谢谢，太漂亮了。
1: 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个包的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1: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1: 很大的那个。大家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就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1: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所有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1: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啊，石不考虑
1: 了。石就边锋锋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4: 这么霸气，
3: 姐姐大姐。
1: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1: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12。3万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0: 我们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0: 对，需要主持人吗？
2: 可以。
0: 我希望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不是需要我，自己培养一个。<笑>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哦哟呵，
0: 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1: 对，小宁，你要加油了。
0: 好，加油。岌岌可危。
2: 压力好大，
0: 您也要加油了。
1: 我也要加油。
0: 您现在这扇门还没有开呢。 那就求助吧。
1: 那个原因重现吧。
0: 原因重现。
1: 啊，对。
0: 那我就祝您好运。
1: 可以。
0: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1: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猜中这个歌词应该也有奖金吗？
2: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1: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1: 来吧，想一想。
0: 再一个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来了。
1: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1: 你没有答案。
0: 我要有答案。啊，
1: 答。
0: 开心。
1: 开心。
0: 对呀、啊。我叫开心。
1: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0: 对。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
0: 吉。
1: 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1: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嗯，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
2: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织带的？哦，我知道，我知道。
0: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
0: 哎，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

0: 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0: 你好，
3: 小尼哥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3: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3: 日均
0: 卖100万瓶？
3: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3: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3: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3: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3: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3: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0: 哦，好清香啊。
3: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3: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3: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3: 好，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3: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3: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太厉害了。
3: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3: 哎呀，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2: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3: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3: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阳，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3: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0: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1: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1: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1: 是。
0: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啊。
1: 好。

0: 象。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了。
2: 一起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想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啊，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1: 《岁月里的花》啊，
2: 《岁月里的花》就差了。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牛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2: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2: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2: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2: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2: 好嘞，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好了，苏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3: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4: 好好，
3: 来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4: 啊，用力
3: 使劲啊。哦，
4: 我哈我自己哦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3: 有门开门，大
4: 大吉。
0: 你好，
4: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4: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4: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创达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主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4: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4: 猜猜。
0: 人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4: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4: 听说小妮老师还提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4: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3: 这么锋利。
0: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再加冷一冷，一起去旅游。
0: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
0: 加油。
4: 谢谢。
0: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杨，请准备。11号，20000元。
4: 11号，
0: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人用。
0: 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
2: 四个字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有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棉织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开门大吉，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4: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

0: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液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并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1: CCTV
2: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开门大吉。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 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远门，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对白。
1: 我只是100块挑一只，
2: 100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4: 本周的中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星光

0: 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
1: 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
2: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了？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
0: 车，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呀，你听一听。
1: 阴天落孩车窗外，未来有月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才来。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还挺，
1: 谢谢，
0: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0: 比如说，
1: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0: 王成坐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1: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0: 好。
1: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0: 打骨折，
1: 保证给你打骨折。
0: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0: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

0: 没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也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三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2: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

0: 回家了就结婚。
1: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1: 几个孩子啊？
2: 两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她。
1: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2: 是的，
1: 是吧？
2: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1: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2: 圆梦，
1: 就是这两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3: 人生就是一场片。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3: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
2: 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承载星光大道，人生里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2: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2: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黎仁富。
2: 对，黎仁富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2: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2: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他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嗯，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了？
1: 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陈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太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说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

0: 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1: 梦想，
0: 梦想。
2: 好，
0: 来，大哥。
3: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4: 安全。
0: 大海安全。丽娜老师给一个
5: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2: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儿班。
0: 哎呀，
2: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6: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

0: 力的去演出，
1: 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2: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2: 你是这个舞台
1: 上的，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2: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2: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2: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叫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

0: 视频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啊？
0: 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农汉。
0: 你好，
2: 你好。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你好，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全。
1: 对，你好，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你最近娘娘生气，可这样气呗，你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然后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以诚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哦，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2: 闯一闯，
0: 试一试啊！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苏州评弹，
2: 好，
1: 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

0: 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1: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
2: 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0: 唱得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2: 哦、马上弹出来啊，
0: 试试看。

0: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赏中秋》是蒋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
2: 好，
1: 来来来看啊，来。

0: 夜半歌声
1: 到客船，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宇。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

0: 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1: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0: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
1: 假把式
0: 五号张逸晨。
2: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3: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4: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这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孩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

0: 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1: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你。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0: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1: 对，是的。
0: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1: 我用老腔的韵律，
0: 对，
1: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0: 试一试，
1: 试一试啊！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春眠不觉晓。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景》，我们以味相酬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记住的是张逸晨。哦，
0: 张逸晨再加十票。
2: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嗯，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3: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杰晨，
0: 杰晨在
3: 哪儿？的好创作人。
4: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5: 苍穹之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你给谁？
4: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3: 一晨再加十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周冠军。

0: 冠军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周再见。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你。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

0: 月锦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嗯。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这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1: 谁？
0: 就是你。
1: 我啊。
0: 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0: 跟人回家，
1: 骗他父母。
0: 对了，
1: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0: 怎么了？
1: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人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嗯，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哎，不也不。
0: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1: 我是不会去的。
0: 你哎，你不去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我都跟人说好了。
1: 嗯，啊，你跟人说好了。
0: 对呀、
1: 啊。那你去不完了吗？
0: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1: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我还得说相声呢，我。
0: 哎，你去吧。
1: 啊，我
0: 你去一趟呗。
1: 去。
0: 你去不是？
2: 哎。请问。嗯。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
1: 我说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2: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1: 我来呀。
0: 你别听他不乐意去，我来。
1: 还得是我来。你不，我年轻，
2: 我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哦，
0: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1: 啊，让您选。
2: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0: 这啪打我手背上了吗？嗯，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老小孩的，你这得哄啊，对不对？你得像小孩那么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2: 啊，我是我爸爸。
0: 你现在很生气，
2: 我很生气。
0: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憋回去。啊，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2: 想打你。
1: 就你这招啊？就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2: 怎么说话呢？
1: 不，
0: 他说你爸是傻子。
1: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报告的伯父，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0: 音乐我听，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不是这音乐，这什么音乐？这是
0: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1: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0: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啊。
1: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咋的？咋的？过得去吗？还啊？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2: 想揍你俩。
1: 哎，对，完了。
2: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0: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1: 对，他是那个驯鹿。
3: 暴躁的伯父。
0: 驯鹿。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1: 什么呀？
0: 文玩呢？
1: 文玩，
0: 对不对？你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1: 这我也能买啊。
0: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1: 你怎么圆润呢？
0: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 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2: 你都能盘了？
0: 万物皆可盘吗？
2: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0: 没问题呀。

0: 你等着啊。
1: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0: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1: 这玩意儿，这拔刺儿吧，这个。
2: 对，
3: 自作自受，
2: 这他这不行啊，送这东西过时了。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送礼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儿里呀。问问您，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0: 我爸喜欢广场舞。
2: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0: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
2: 当然了，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靓的一只仔。
0: 你还会跳广场舞？
2: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
0: 还这么厉害？
1: 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0: 叫什么？
1: 广场舞之父。
2: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啊。
1: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2: 对呀、啊，
0: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2: 那你选一个呀。
0: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2: 谁呀？
0: 杨帆最合适了。杨帆呢？杨帆能跟我回趟父母家吗？什么都不用带。
4: 不是你，那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5: 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啊、没时间，
4: 没时间呢。
5: 爸妈有时间。
6: 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5: 瓜子儿。
6: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5: 好吃。
6: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5: 吃点瓜子啊。
6: 吃什么瓜子啊？
5: 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6: 上吊？好使吗？
5: 好使啊。
6: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5: 狠狠心，
6: 为了闺女嘛。
5: 为了她好，
6: 我就牺牲了一下。
5: 对，牺牲一下了。
6: 那我就来了啊！
5: 来吧，
6: 来吧，来吧！牺牲一下。
7: 叔叔阿姨，干嘛呢？
5: 啊，我们玩呢呀！
7: 啊，叔叔真会玩。
5: 坐坐坐。
6: 哎呦，这个是谁呀、
5: 啊？哎呦，男生，
6: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5: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6: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
5: 坐好。哎，
6: 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了。
5: 我有办法啊！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6: 记着。
5: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先晓之以理。
6: 晓之以理。
5: 然后动之以情。
6: 动之以情。哎。
5: 最后
6: 放大招了呀，
5: 到时候再说
6: 啊，到时候
5: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7: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哦，
5: 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7: 还是叔叔聪明，
5: 我先进去，屋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7: 好嘞。
5: 靠谱吧？
6: 靠谱。
5: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6: 好，一。
5: 像是吧。
0: 瓜子开心
4: 来。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闺女回来了。闺女。
4: 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5: 家里好。
6: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给你。
5: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4: 刚学会，
5: 哎，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4: 行。
5: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6: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5: 指望啥？
6: 指望啥？
5: 你说指望啥？
4: 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5: 那闺女觉悟了，
6: 觉悟了，觉悟了。
4: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0: 纠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1: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0: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1: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2: 扎心，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1: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0: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
1: 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2: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0: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2: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0: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3: 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哎呀，
2: 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啦？
0: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2: 还有啊，
0: 还有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1: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0: 你啊，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啊、没时间，
1: 没时间呢。
0: 爸妈有时间呀、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1: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哎呀，
0: 啊！气坏了。
1: 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2: 好嘞好嘞，
0: 同意了，
2: 同意了，哟，那我就去。
0: 哎，这你干什么？
2: 我就把他叫出来呀。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2: 心梗男生。
0: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哦，
2: 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0: 聪明吧？
2: 聪明。
0: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2: 好，
0: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1: 那工作呢？
0: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1: 要饭的呀？
0: 不满意吧？
1: 这能满意吗？哎，
0: 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1: 这个很帅呀。哎，
0: 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
1: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哎，
0: 这条件才哪到哪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1: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0: 结婚了？
1: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啊哎？
0: 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1: 我杨叔啊，
0: 杨叔啊，
2: 杨叔叔好呀，
0: 杨叔叔好，
2: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哎
1: 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2: 哎，走了，走了。
1: 而且呀，这相亲呢，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4: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1: 厨房的左手边。
4: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
1: 厕所的右手边。
4: 谢谢。
1: 对了，我家门口。

0: 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
1: 我们一起
0: 去吧。
2: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去！
1: 成了，
0: 成了！啊，
1: 开心！看我是不是很聪明？
0: 聪明死了！
1: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0: 好，
1: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0: 我呀，就想痴痴地看着你。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吃不下。
0: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1: 喝点什么？
0: 你想喝什么？
1: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3: 谁的电话呀？
4: 我男朋友。啊、
5: 男朋友？他说的是前男友。
0: 对，前男友。
6: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5: 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7: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3: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8: 何先生打赏1000元。
3: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5: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3: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5: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3: 把资料发给我吧。
5: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3: 行。哎呀，
5: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谁呀、啊、
7: 儿子来了。哎呀，
5: 背，那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7: 没想到吧。
3: 欢迎啊，臭小子。
5: 欢迎欢迎。
7: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5: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3: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7: 你好。
5: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7: 现已退休。
3: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7: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3: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5: 哥，你去哪？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3: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5: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3: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5: 没事没事没事。
3: 上课开小差是吧？
5: 不是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3: 来，姑娘，坐吧。
0: 好。
3: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0: 大连人。
3: 大连人，好，好，好。
7: 几岁了？
0: 27岁。
7: 27岁。好，好，好。
3: 做什么工作的？
0: 平面设计师。
9: 好，好，好。
7: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0: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3: 编？
5: 不是编，不是编。你是这紧张了？
7: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3: 打小抄。
5: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什么。
0: 我那个电话响了。
3: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好好，拜拜。不错。谁的电话呀？
4: 我男朋友。啊，
5: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0: 对，前男友。
1: 工作期间，手机关了。哎，不是，不是，这是谁呀？这是。
10: 惊不惊喜？
3: 谁呀？
5: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7: 拜年、哦、
3: 拜年进来呀。
7: 请他进来。
5: 进来吗？
3: 请进来呀。
7: 拜年呢、啊、人家拜年。
10: 干嘛呢？
5: 你怎么
10: 不是
4: 你让我来的吗？
5: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4: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5: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4: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11: 哎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4: 这位是？
6: 那个，她是那个
11: 欢欢的女朋友。
6: 那个同事，对啊，再聊点工作上的事。
4: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6: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4: 你可真行啊！
11: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4: 阿姨，
11: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4: 啊，我是大连的。
11: 也是大连的。
5: 几岁了？
4: 今年27了。
5: 你27啊？
11: 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平面设计师。
12: 你是平面设计师？
5: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4: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12: 一模一样。
11: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6: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11: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哎哎哎！
6: 这手镯好着呢，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
11: 上。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5: 哎呀，爸妈，哎，我得说实话吧。
11: 来，哎，今天人齐，来，咱们
5: 来
11: 开一个全家福。
5: 来，照，
11: 你帮我们照。
5: 来，
4: 我
5: 来，对，
11: 不是，来，
5: 你这样，不是，不是，不是，爸，
11: 来，
5: 不用拍照，
4: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11: 怎么了？
5: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13: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11: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5: 妈，我没有。
11: 爱情是单选题，
5: 我就一个。
11: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4: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3: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5: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14: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6: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14: 我是他的男朋友。
13: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5: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11: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5: 这怎么，哎，出
11: 去，你干嘛？
6: 我习惯了。
11: 立正坐。哎呀，
13: 好哎。
11: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哎呀，
5: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13: 说，
5: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3: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6: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11: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13: 这，也不能骗爸妈呀。
5: 爸妈，对不起。
11: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5: 对。
11: 下课。
15: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16: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15: 在那傻乐啥呢？
16: 看小品呢吗？
17: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18: 嘲笑。
17: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哎，
18: 这你算说对了。嗯，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哥，哥，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17: 哎呀，老伴儿啊，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18: 出去，出去，从我家里出去，哎哎，出去，哎，出去。
17: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18: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17: 谁呀？啊，
18: 是陈大国呀。哎，
17: 想起来了。
18: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17: 也没走啊。来来来，
18: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
17: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18: 谁的忌日？
17: 纪念日
18: 啊，纪念日啊。
17: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哎，
18: 咸了，净食。嗯，
17: 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8: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17: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18: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
17: 哎，嗯，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啊？
18: 这录音机呀，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17: 他呀还能出声呢。
18: 是啊，
17: 你听听。
19: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
18: 工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3车间呐，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招。乌鸦来了。
17: 陈大国同志你好。
18: 王明明同志，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17: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18: 再见啊。哎
17: 哎，回来啊。跟你闹玩呢，你看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18: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17: 是吗？
18: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17: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18: 是不是啊？
17: 陈大国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18: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17: 是吧？
18: 出去，哎，出去，从我家里出去。
17: 不是，
18: 你怎么老在这儿？
17: 你看你又忘了。
20: 妈，我回来了。哎呦，
17: 儿子回来了。
20: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21: 妈，我爸咋样？
17: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18: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那个、出去！
17: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20: 这也不是事儿啊。
17: 儿子，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20: 我咋帮您演呀？
17: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20: 我没及格。你打我干啥？
17: 叫爸！
20: 哭！爸！
17: 哭！
20: 爸！
17: 哭！
20: 爸！我爸打我！爸！哎，
18: 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17: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吧。
18: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20: 我语文没考好。
18: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我
17: 对，念念作文。
18: 作文。
17: 我给你拿作文。
20: 来来来，您坐
18: 您坐。
17: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2: 作文我和我

0: 的家
1: 好。
0: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1: 喂，于总啊，哎，哎，
2: 还在念作文呢。啊啊，
1: 念作文。
0: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1: 让那小子别走，在这等着我。哎 哎, 哎，
2: 还在念作文呢。啊，这电话挂了，
1: 念下一段。
0: 下一段，下一段，这个，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2: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
1: 哎，孩子念作文呢。
2: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1: 就是你写啥呢？对对对，
0: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2: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
0: 我
2: 还整男的干啥？
0: 我改吧。哎，
1: 你直接结尾吧。
0: 我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1: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2: 挺好。
1: 写的多好啊。
2: 出去，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0: 妈，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1: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0: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1: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2: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快走，快走。
1: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2: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走去。哎，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3: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4: 孩他爸扎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2: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3: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4: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3: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4: 为啥呀？
3: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4: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3: 我不是怀疑你。
4: 那就好。
3: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4: 我不去。
3: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4: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3: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4: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5: 给你留门呢。
4: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

0: 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1: 是我。
0: 问心无愧的好剑呐！
2: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2: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剑。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2: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2: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2: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拖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2: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2: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2: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2: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2: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2: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2: 哎，
0: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2: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2: 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2: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双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2: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3: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鞋挂树杈上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3: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3: 误会。
1: 配合一下。
3: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3: 天爷爷呀，
0: 不要脸。
3: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3: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3: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4: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
3: 不赌。哎，
4: 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
1: 呀，多刺激他呀！不是。
3: 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 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3: 不走。
1: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3: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1: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3: 哎，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不回。
1: 那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3: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郝健，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3: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3: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5: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3: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5: 这，我走了。哎，
1: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3: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哎哎，
1: 干什么玩？
5: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5: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3: 怎么的，搞仕途的？
6: 郝建，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1: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
6: 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5: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3: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5: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6: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3: 咱俩还有啥说的？要离不
6: 离？
3: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6: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3: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6: 是吴邪。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 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10: 啥意思啊？
9: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
11: 是老板，你能不能
9: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11: 不是老板，你听我，
9: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
12: 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不住小鸡儿了。
13: 正好开了养鸡场。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2: 大家幸福吗？
13: 幸福。
1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齐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今天是中国唱将民族声乐唱法的专场，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民族声乐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王宏伟、吴碧霞特聘师资屈比阿乌、乌日娜、王立达、王佩瑜、石占明。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乐团的专家，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谭学胜，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陈勇，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谢天，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荣世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黑丽，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王红俊，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韩鹏。
1: 欢迎来自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野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兵，男高音刘和刚，北京民族乐团独唱演员杜鹏鹏，北京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王二妮。
0: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民族声乐选手徐明聪、王炳、李小青、刘新宇、邓超然、李永军、罗媛媛、都楞扎娜、朱正怀、于海洋。
1: 那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民族声乐唱法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你们可以向我们的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提一个问题。
2: 其实对我也是个考验，这是问答题。
3: 那我先问。
2: 好，
3: 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关于下一轮的选曲方面有没有什么，请老师给我提一提宝贵的意见。
2: 在舞台上一定是扬长避短，找到自己的优势来发力，所以你在你众多的储备当中一定要找到一首既能够体现你自己的优势，同时又是你目前能力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的作品，不能让你有负担。比如说有一个地方一直是心头的一个坎儿，时好时坏，但是很想拿它作为一个杀手锏，没事，我在台上一闭眼就过去了。那这样的作品我不建议用。我希望你们选择一个既能够突出你的长处，体现你的能力，同时能够展现出你曲目丰富。
3: 谢谢老师的宝贵意见。
1: 圆圆心里有数了吗？
3: 对，有范围了。哎，
1: 好的。
2: 朱振怀，
4: 您觉得我在哪方面还有待提高？
1: 可以唱简单几句，让吴老师帮您找一找感觉。
4: 我唱《小桃红》的第一句。

0: 可以一两处就可以。我们戏曲讲手眼身法步，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梅兰芳先生为了练自己的一双眼睛，特意养了鸽子，每天要看着自己的鸽子飞出去飞回来，为了练习自己的眼神的灵动和聚焦。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听老师说，郭兰英老师啊，在台上啊满台都是戏。我当时想，哇，满台都是戏，那他得在台上跑成啥样了。当我真正在郭老师身边跟他学习，我才明白，哦，他的满台都是戏，满身都是戏，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动作，在一个大段的演唱当中，就在那标志性的必须做的地方，他做出动作。所有的动作的出手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大家闭着眼睛听唱片，就能听到你声音里人物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艺术家应当做到的。
1: 加油各位。
2: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中国唱将民族声乐唱法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闪亮登场。我们每一组选手都会拥有一位优秀的老师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那这一组的指导老师就是乌日娜老师。
3: 我特别希望两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送给大家。
2: 好好的，接下来第一组学员将会带来他们的汇报演出，有请邓超然率先出场，带来他的歌曲《清江恋歌》，掌声欢迎。

0: 这个地方处理的自己这啊，就是自己还可以把那个音乐的还有高度的这个感染力再稍微送出去一点点，就是有一些强弱处理的时候，比如说啊，一开始就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冒，我希望你这个地方稍微冷静的，
1: 准备再充分一些，
0: 对，就是冷静的，不要喊着出来了，哎哎，从这儿来，预备起。

0: 一到高音的时候，你们还是有点注意声音。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更注重去声音了，去想声音了。对了，一到高音，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你们高音呢，都高音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在声音想的少一点。 还是把这个投入到作品中，把音乐的本身表达出来就 OK 了。声音呢本身就有，就非常好。所以呢，你只是音乐和他的那个土家族的人土风情把它给表达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最需要的。加油，加油，继续加油。
1: 好，老师，
0: 好的。

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歌者，但是呢，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今天准备演唱的是苗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苗岭飞歌，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呈现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而且这首歌，乌日娜老师也帮我细致地打磨了。

0: 我觉得还是整体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你的声音呢非常好。稍微就是给点建议的话，还是再稍微再
1: 放松，
0: 对，有点拘谨，拘谨。我觉得还是把这个情感上再多一点。我们在这儿就是表达你自己音乐的本身的东西。
2: 吴日娜老师特别跟我说了一下，让我要解放自己，他启发我要更加的热情，就是沉浸在音乐里面。
0: 先把眼睛送到远方，贵州的苗岭山那边去。

0: 后回来。哎，宝贝，这个声音就我就觉得哇，太棒了！还是把自己解放，就是整个胸腔、后背，它是有一点力量的。
1: 瑞娜老师还帮我，请了老师来教一下我的形体动作，就是那个舞蹈动作，因为要配合气息，所以动作呢既要到位，但是动作又不能太大。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好美，好美，好美，好美！
1: 谢谢，
0: 对，我觉得很棒的，
1: 谢谢了，
0: 谢谢，谢谢，
1: 这通畅了。我非常感谢吴瑞娜老师对我的指导，希望今天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期待。

0: 我觉得今天圆圆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我在侧台的时候，我是一直在观察她的唱，我也一直在随着她的歌声，我自己也在舞动，还是很有压力的，心里也忐忑。
1: 两位学员的演唱已经结束了。
2: 邓超然啊，这个孩子呢特别有个性，有思想，他知道歌怎么唱，怎么样我的歌呢更接地气。
3: 我觉得邓超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圆圆的表现呢稍显得有一些慌张，还有他在这首作品上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日的磨练，特别是花腔它需要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样一种精准和品质。花腔考验的就是人的这种那音色的漂亮圆润通透，以及它在每一个音在完成过程当中的精准性。
4: 邓超然他的发挥确实非常好，在舞台上我觉得他非常的松弛，张弛有度，也非常的投入。那圆圆呢，我觉得就是跟他一比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逊色。
1: 听听乌日娜老师的感受吧。
5: 我觉得她的这个表演表现力很自然，没有拘束感，这点比较好。
1: 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学员登场了，掌声欢迎他们。
6: 我带来的一首歌是《跑旱船》，是陕北民歌加陕北说书。接上来是用陕北说书介绍陕北的文化呀、这些，然后逐渐再到这个《跑旱船》这个故事中。那么这样就比较丰富，有情节，

0: 就这样了。
1: 哎呀，好好好好好。陕北这个叙述呀，也是非常有特色哈。包括就是你刚才唱的这个一开始那个嗓门再自然一些，再豪放一些，把咱们陕北的这种豪放的这个男子汉唱出来。再唱一遍我听听。
2: 高兴兴来登台，
1: 低音那个没放开，就是再喊一下，就是但是黄的高不那个劲儿啊，嘿啊嘿，哎对好，借出三百来啊，黄河怎么流，我们歌就怎么唱。
0: 那石老师给了我建议，就是缺失这个来自泥土的这个气息，所以呢，他就给我主要的一条这个建议就是。多一点这个来自黄土地的这种感觉，
2: 这就是陕北的跑海船，嘿嘿，
1: 好，这就好了，这个叫这好多了啊，最起码就是一开始吧，咱们拿住了，就是
0: 对
1: 亮出来了，最后呢收住了，
0: 啊，
1: 能亮出来能收住了。

高高兴兴来登台，明镜一说热热爱，明哥说书

0: 是偏自然一些。
1: 对。
2: 陕北的孩子上离家，陕北的姑娘是真漂亮。今天有歌唱传四方，你快看，啊，百川的老。

选择的这一首作品是新疆的回族的一个民歌，它的名字叫《花花嘎妹》。这首作品吧，它的风格性特别强，它展现的是这个新疆回族这边的一个音乐的特点。那它讲述的哈是这个年轻男女之间他对这个真切情感的一种追求，还有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非常好。这个味道我觉得你还是掌握得很好的，稍稍注点音准，然后不要这么就是太使劲儿，就是唱出那个嘎妹妹的那种，就是女小妹妹的那种柔美，用你的眼神真情，用你的感觉来感染我们，就是不见得声音多么的大，一旦唱出它的韵律，它的那感觉。
1: 一对一的大师课是曲比阿乌老师给我上的，然后他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调动我的情绪。他就告诉我说，唱歌最重要的是要用真情来打动观众，叮嘱我一定不能使大劲儿。

0: 好的，谢谢两位学员的演唱。
1: 刘星宇，我觉得他今天非常紧张，他选歌承载了很多的这个题材。

0: 一些包袱，融合的不够好。
1: 周正淮唱出这么好听的、这么有感觉的回族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一看他就很用心了。
2: 这个流行语在唱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倔强劲儿、那个豪迈劲儿、黄河那个奔腾劲儿。
3: 其实流行语呢，今天呢唱的有点腼腆，因为在这个我们陕北汉子的这个呢感觉没唱出来，啊，尽管呢你去了英语学院，但是呢你还得回到我们那个本土，你看看老艺人怎么唱了，啊，那站出来就是一放得开，啊，站在黄河边上，对吧？把那个哥俩手拿是一个压岁，要唱出这个感觉，是不是？好吧，一定就是要把握住自己啊，今天发挥的就是有点腼腆，没有放开。我给你昨天讲的你没记住，
0: 太紧张了。
4: 谢谢石占明老师的点评。
0: 刘老师
3: 好好努力吧，还年轻。
4: 节目播出以后啊，网友特别的喜欢他，又年轻又有张力又有活力有朝气，所以呢在弹幕上给他留了很多言，就说在舞台上能不能来点三弦啊、快板啊、说书啊。他这个人吧就有个缺点，特别听劝，大家说什么他就觉得行，我满足大家的要求，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现学的，是不是？
0: 对，我就在那个弹幕上看他们就说这个上民族乐器啊，那么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陕北说书，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陕北说书，喜欢我们陕北的文化，但是我都一直是听，从来没有这个就说过，那么我就突发奇想，我想把家乡的这个东西带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到了，就是我第一次这个说陕北说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谢谢大家。
5: 那我们也想请曲比阿乌老师来说一说今天郑淮的表演。
1: 他今天表演特别好，特别完整，而且他把这首歌曲富有感染力的地方他也唱到味道，他也唱到了很有画面感。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56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9: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10: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三组学员登场。
5: 阿鸠赫啊，那你唱一下吧好不好？
11: 好。阿鸠赫里，阿鸠赫里，喊你在你小达拉罗。
12: 这首歌叫阿鸠赫，其实意思就是捉泥鳅的意思，是我们哈尼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很好听。
1: 好，
0: 现在呢，有一些地方会给人感觉就是你不够灵动，不够轻巧。我刚才仔细听了，你很多的部分你没有换气，我们现在需要你把它完全的吸开的状态去唱这个擂，不要去挤它，好不好？来试一下。

0: 甩出去。好，好很多了。你惯着它的这个下行这个惯性，你很容易掉位置。掉了吧？
1: 嗯。
0: 好，我们唱下这个音。
1: 因为我本身是唱原生态歌曲唱的比较多，然后唱民族歌曲这样的，然后王丽达老师她是唱民族歌剧的嘛，就是她可能希望我去唱一些歌剧，然后在唱法上给我做了一些小调整，但是呢就是可能当时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就总破音儿。
0: 有感觉吧？
2: 有感觉。
1: 对，这就是我自己也吓到了，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总破音的人，嗯，但是呢就是当时可能不太习惯，然后完了也是紧张，就有点破音。但是后来就是我下来之后一直在听那个老师给我上课的录音，然后看老师给我标的谱子，然后其实我觉得破音也就那会儿破了一下，就之后再没破过了。

0: 我在等待这一刻。这首作品呢，首先是非常难的，而且也很少有男高音会去选择这样的作品作为比赛曲目。
1: 这个歌您比较熟悉了，
2: 共同战斗奋斗了很多天的，
1: 是的，
2: 歌曲《八一起》里的唱段是作曲家栾凯老师写的。这个唱段对于整部歌剧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唱段，也是周恩来他在起义前他的所有的内心行动线的一个体现。
1: 是
3: 等待这一刻，今夜星光闪烁，等待这一刻。
0: 这个歌呢，它是歌剧里面的唱段嘛，所以它其实它用了很多西洋的手法，然后融入到很多民族里面的特色，等于说用西洋的手法呢，把中国的这个音乐的元素融在了这个作品里面。这也是我相对来说擅长的一部分。
2: 他在黑暗中其实要通过你的演唱，你要传达给观众，此时你心已定，所以你从第一句开始你就要非常坚定地告诉大家，我等待这一刻很久了。
0: 王丽达老师呢，充分利用他这么多年的这个舞台经验还有对作品的处理，他把我这个作品呢分成了几个段落，比如说第一个段落前面应该怎么唱，
2: 看着前方你要告诉大家什么，
3: 等待这一刻，
0: 中间应该怎么唱，

0: 片的强调和夸张的字头立马就会不一样。
1: 后面到了副歌的情绪最后的张力应该怎么唱？他都做给我做了细细的这个，这么一个指导，我觉得对我真的是启发非常大。嗯。
0: 自己有感觉吗？我唱的我。唱的我这唱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立马会觉得你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英雄气概，以及你的这种敢于不畏牺牲的这种情感是很浓的。

0: 我觉得这个歌太难唱了，最后那个高音 B 啊，有时候高音 B 比 High C 还要难唱，所以说他在唱的时候，我实际上在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就害怕，因为我对这歌太熟了啊，我就害怕他出现瑕疵，但是他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完整，而且最后高音唱得非常漂亮。
1: 林永静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剧，他的这个老道，他的情感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2: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唱的这首歌叫捉泥鳅，
3: 对，
2: 你自己小时候捉过泥鳅吗？
3: 哎呀，捉过太多了。
2: 所以你是有生活的。
3: 对，
2: 对吧，对你来说表达捉泥鳅这个题材应该不难，但是比如说我心中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在民歌演唱当中会唱到很多不同的情境，包括刚才李永军演唱的这首八一起义当中的重要的一首歌曲也选段，如何去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家国情怀？李永军，你的答案是什么？
4: 我觉得我就把这首歌当作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阅历的一首作品，然后把它当作是我前行的一首有动力的歌，因为我很有幸也是在大四的时候参加了一档央视的节目，那个时候很遗憾落选了，但是呢，这一股劲儿呢，我一直是坚持到了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放弃，我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示我所付出的这一切，所以说我很感谢中国唱将的舞台能够给予我展示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吧。
5: 而且我在等待这一刻的作曲者栾凯老师今天也在现场，我们也听一听他的点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你在唱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这首歌难度的确非常大，它不光要把歌唱好，还要演好，还要塑造好角色。永军唱这个唱段，我在等待这一刻，它是选自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第十一场啊，我们敬爱的领袖，我们的总理周恩来的一个核心唱段，他在整个推动剧情的发展以及塑造人物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定八一起义呢是在凌晨四点钟举行，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周恩来总理呢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把起义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所以说这个唱段的背景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演唱出来的。我觉得永军呢今天的演唱还是非常出彩，他把整个歌曲的四个部分，包括不安的等待啊，渴望胜利啊，投入战斗不怕牺牲，到最后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啊，四个层次的处理我觉得非常到位。
4: 谢谢。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场的第四组学员，掌声欢迎他们。此刻什么心情分享一下？
6: 很忐忑。我觉得既然站到了这个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应该拿出自己的东西来，所以这一轮我选择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曲《嘎九打惹》。
2: 嘎九打惹是什么意思？
6: 嘎九打惹在腔语里面叫我的家乡，大概是这个意思。
2: 通过这首歌为大家带来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我们一起期待。

0: 主要想表达就是自己对家乡的 这份热爱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还有就是对羌族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和这种一种追忆的一种情怀吧。
1: 家乡哒哒，要不然你第一句大声。
2: 嗯，
1: 家乡哒哒，是吧？
2: 第二句收一点吧。
1: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2: 好，
1: 你一定要哒哒哒噔噔噔的，一定要这种感觉唱。
2: 好，好，画面感。
1: 因为呢，
2: 我
1: 第一
2: 次盯着那个强弱
1: 对比，你现在就盯着了，就那很苍白，眼睛特别白。
0: 曲比阿乌老师非常的亲切，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四川的大凉山的彝族人，然后阿乌老师也是一直在针对我的问题非常细心的，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的扣，所以我觉得很感谢阿乌老师，从心态上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这是我会把我唱哭。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听。

0: 选择演唱的歌曲叫《海恋》，是一首男高音的经典曲目。
1: 不要离开，我为你而来，悠悠忙。
2: 其他都比较好，就是完整度也挺好的，就是有的咬字儿，别太的唱得太满了。第一遍的时候可以大一点，声大一点，第二的时候该收一点感情。
3: 美丽的梦像大海，
2: 不是海，就是太满了，就感觉就感情就没这么打动。
4: 哦，我知道了，有点过了，
2: 有点过了。因为于海洋也是金钟奖这么过哈，我可以说我看着他成长起来的，期待他有跟过去不一样的，更加细腻一点，更加投入一点的表现。

0: 于海洋呢，他声音非常好啊，声音很漂亮，很难得的这个嗓音。
1: 枪子的小男孩，他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而且他唱得非常生动，我觉得很好。
2: 王明是那个思想的，他也抓住了这个老百姓的心理，创作出了《我的家乡》。他拿了那个家乡的那个服装，也往舞台上站，那就是看见就是民族唱法，这才是民族呢。
3: 王敏自己的原创作品，我从内心对他表示敬意，就是他敢于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民族的音调来创作内心流淌出来的音乐，太棒了，他让我感动。
4: 我觉得王敏在他演唱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作品当中去，高亢的时候是如此的奔放，舒缓的地方让我很感动，也很享受。我觉得王炳在未来的路上也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我也非常看好他。
5: 谭老师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6: 其实他们两个我都很喜欢。王炳呢，基于两点，一个是他是原创作品，我觉得他的演唱的时候，他的意境由远及近，对于家乡的那种眷恋，以及我们羌族人民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因为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他的羌笛啊，也是我们国家应该最古老的乐器之一。那么第二个呢，他用了他自己的母语来演唱，民族性很强。那么中国唱将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多元化，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
7: 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去演唱自己写的歌，能够去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8: 海洋今天唱的这一首《海恋》，这首的词曲作者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的陈勇老师。
9: 海洋呢，我特别想问一下你，民族男高音的作品非常多，我很好奇，因为有那么多的作品可以选，你为什么选这首作品呢？
7: 我觉得这个歌算是我的一个梦吧，算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我在宿舍看您比赛的录像，《海恋》这首歌，当时觉得哇，太震撼了。大学的时候练了四年，我参加了这么多次比赛，也是把这首歌作为我的保留曲目，是一种情怀。
9: 谢谢。这个歌里的歌词有一句就是拥有梦就会拥有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你们很珍惜，我们也很珍惜。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讲，能踏上这个舞台，他们每一次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向你们，向今天晚上所有的参加我们中国唱将的选手们发出邀请，欢迎你们任何时候到西安音乐学院来开音乐会。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4: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5: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场第一轮最后一组学员，掌声欢迎他们。
3: 都楞扎娜呢，是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选手，他有很多的才能，比如说创作上、口技，还有呼麦的能力，他让我们在众多的歌手当中感觉到有一种完全别样的风格。
5: 这是一组个人特色非常鲜明的学员，两位的指导老师吴日娜老师。

0: 老师有什么祝福送给他们？
1: 不要着急，不要紧张，稳住，然后把自己最好的发挥出来。
0: 首先有请徐明聪带来歌曲《走进春天》。
2: 捧起一把黝黑的泥土，
3: 我要演唱的是《走进春天》，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

0: 实唱这个作品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嗯、但是稍微声音有一点点还可以放松，
1: 是是，
0: 对吧？嗯，可能是唱越唱越有点紧。
1: 对
0: 对，
1: 老师，我胸腔一直都不太好，
0: 是
1: 麻烦您给我讲。
0: 就稍微有一点拽着，嗯，对吧？嗯，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打开这边是一定要直的。
1: 好，
0: 然后呢，你的那个情感多于声音。嗯、
1: 好，吴珍娜老师特别的亲切，就像妈妈一样，给了我们最真挚的鼓励。

0: 我这次带来的歌叫《游牧》，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蒙古族文化。
1: 你的表演太随意了一些，
2: 不要驼背啊！你男子汉就站得特别的，哎，特别的帅。你现在呢，其实是你还挺帅的，但是呢，把你的帅没利用起来。完了呢，就是自信心的感觉，你还是再强一点。
0: 乌尔纳老师给我提的几个意见，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帮助。他说你把那哨音再延长一点，这样的话会更吸引人。还有就是歌词的表达，用你肢体怎么去表达。

0: 真的是酣畅淋漓的音乐会的现场。
1: 徐明聪呢，他呢在舞台上很大气，不紧张，表现的也是比较充分。
2: 邓紫棋唱的让人心潮澎湃啊，而且变化非常丰富，在每一段都有节奏的变化，而且乐队有变化，他的声音也有变化，既有呼麦，而且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出彩的。
3: 除了呢，他入了电声乐队，跟其他人不同。
4: 严格意义上，他的音乐可能更偏流行，或者说可以归到世界音乐的范畴。
5: 蒙古的这个呼麦哇，因为我觉得是这，在这个舞台上嘛，既然咱们是民族唱嘛，它是代表着一个蒙古族的一个呼麦，我想把它留在舞台上，更让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民族唱法里边民族多样化。
6: 徐明聪的优势是他的声音很漂亮，他的声音的音色的变换、驾驭作品的能力，包括舞台的表达和呈现都是比较稳定的。都楞扎那优势第一，乐队。其二呢，呼麦是他的绝招，但是我们这个中国唱响的舞台，他需要可能更多的是在演唱。
7: 我觉得你要继续努力加油，弘扬民族文化，能理解你的音乐之美，这个是我想说的。明聪的表现力是足够强的，言前者归鼻音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并不是说你完美，你真的很聪明，这徐明聪很聪明，所以你叫明聪还是聪明。如果说有机会再给我们唱其他作品的时候，我希望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你个人的风格上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定位，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完全全成熟的不一样的徐明聪，好吧。加油。
8: 都楞扎那呢，我觉得你的这个音乐的感染力确实是特别的棒。我刚才由于就中间的有一段部分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听懂他的语言，所以我的感受可能跟其他老师有所不一样，我有点走神了，回到家乡去了。继续加油，祝贺两位。
0: 何老师，听听您的意见。
9: 如果要我提一下对二位的建议的话，每一位选手你们的作品的准备，我觉得我们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来源于我们对自我认知的还不是特别的确定。我特别希望就是每一场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角度的美，不是只有一面。比如说明聪特别擅长于戏曲，包括你唱《走进春天》都有这种咬字行腔戏曲那种韵味的那种隐性的东西能够体会得到，怎么能够突破这一点，唱出一个完全让我感觉哇，你还有这样的一个念，让我看到完全超出我想象的那样一份惊喜带给我们。都楞也是如此，在你上一轮的表现惊艳到了大家，今天同样震撼，可以说两场让我看到你用几乎所有的想象力和智慧，还有你的歌唱技巧融汇到音乐当中的表达。还有吗？还有没有让我为之一振那样一种惊喜，让等待着我们？我相信草原文化那么样的博大精深一定有，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收获满满的一次思考和学习。感谢，感谢大家。
10: 愿我们所有的学员们能够在中国的音乐之林当中，让民族声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相信这也是所有中国唱将学员们的心声。
0: 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尽情地享受它，尽情地庆祝。再次祝贺你们，请继续用你们的歌声点燃全场吧。中国唱将会保持开放交流的心态，期待我们的民族声乐永远历久弥新，永远朝气蓬勃，永远不说再见。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4: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0: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吧。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着呢。
0: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2: 来来来来来！喂，田婶儿，咋了？
3: 那个巧儿，一会儿你魏叔啊要上你家去问你，你就说你小娥姐今天下午跟你在一起来的，在你家吃的饭刚走。
4: 魏叔。魏叔要来，我为啥要这么说呀？
3: 看你这孩子，你问这么多干啥呀？还有，你告诉你妈和你爸啊，一定呢要统一口径，都这么说。你要是说差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5: 啊，人命关天，
6: 有那么严重吗？
7: 哎，我婶就有这么说的。一会儿魏叔来了呀，千万别忘记了，就说我姐今天下午在咱们家待了一下午，晚上在咱家吃的饭，刚刚走的，记住了吗？
5: 记住了，晚上在这吃的饭，中午待一下午，不是下午？
6: 哎呀呀呀呀！什么中午？我替你捋捋，在这待了一下午，在这吃的晚饭，刚刚走，记住了？
5: 记住了？
6: 记住了？
5: 记住了。哎呀，来了！
6: 哎呀，慌什么呀？
5: 不是，
6: 瞧瞧。开门去啊！
5: 去开门，开门！我这待了一下午。
6: 哎呀呀呀！行行行了，别磨叽了，
5: 我吐了你了，
6: 至于吗？你说。

0: 哎呀，这是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咋不接电话呢？这一天，
1: 哎呀，都到家了，还一个劲儿的。
0: 哎呀，小祖宗，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1: 怎么了？
0: 你爸可能去唐巧家了。
1: 我爸去唐巧家了？
2: 你是说小娥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3: 对
4: 对，
3: 待
4: 一下午。
5: 哦，我跟我姐玩了一下午手机，您就干悲伤。
2: 晚饭在这儿吃的？
3: 对
4: 对，
3: 在这儿吃的，
4: 吃的面条
3: 啊，对面条，风筝做的大卤面可好吃了，吃两大碗呢。
5: 啊，不是那个，我说是吃了两碗，不是两大碗，两小碗。
0: 哎呀，你别听我家老唐瞎咋呼，我家碗没那么大。

0: 你家碗不一样啊。
1: 哎呀，哪家碗都不一样。
0: 啥时候走的？
2: 以前你要进来，他后脚就走了。
0: 啊？
3: 不是，他前脚走，你这后脚不就进来了吗？
4: 刚走的。
0: 你晚上少让他喝点儿。
3: 他中午喝的。
2: 对，中午喝的。

0: 魏叔，月亮，这去哪儿了？我去市里办点事儿。
1: 干啥去了？
0: 魏叔，这事儿怕您生气，之前没给您打招呼，我就擅作主张了。
1: 去见程局长了吧？
0: 对，见程局长去了。
1: 你就是去见程局长，你也不至于把手机关了不接我电话吧？
0: 我手机让您给摔坏了。
1: 你不是说没摔坏吗？是，当时是没摔坏，后来开不了机了。你这个手机啊，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就坏，是吧？
0: 你看，我真没骗你，这手机真……
1: 咋的？姓程的给你面子了？
0: 魏叔，别说，我这回还真有运气，程局长答应给咱村修路了。
1: 你面子挺大呀，佩服。不是魏叔，您听我解释，我小娥出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小娥出啥事儿了？我不知道啊，啥事儿啊？
1: 有人说你知道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1: 不知道，我也不问了。秦学良，我告诉你，那条路我出钱修。
2: 不用姓程的，你告他啊！哎，魏叔，婶儿，你这腰就怕潮湿，你生豆芽总摆弄水可不行啊！你还是停停吧，别干了。不干我也闲不住啊。哎，再说了，学良啊，也老大不小的。
3: 也该找个媳妇儿了，学良他爸得病，都走了，把家里的钱都花空了。我得攒点钱，好给学良娶个媳妇儿。
2: 婶儿，魏老板不是一直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还挣啥钱呀？
3: 他俩成不了。
2: 咋成不了呢？
3: 柳儿啊。 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还看不明白吗？小娥啊，不愿意嫁给学良，学良也不喜欢小娥。哎，光是魏老板呀，他在那块儿张罗着，有想法，那有啥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听老人的话呀？
4: 小娥啊，她不听也不行啊。
5: 他要是不听的话，魏老板就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义愤钱也不给他。小何能不怕吗？我看啊，他早晚得屈服。再说了，其实小何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人很热情，性格直爽，也挺善良的。就是啊，他们家这些年太有钱，把他也惯坏了。
6: 妈，
7: 哟，学良，
6: 学良，
7: 学良，
6: 哎，
7: 你去哪儿了呀？
8: 给您买好吃的去了。哎，叔，
6: 嗯，
8: 我姐呢？
6: 你姐啊，去老秦家了。秦学良他妈病了，她去给看看。
8: 哎，叔，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不高兴。
6: 说吧。
8: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6: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你也往我身上想。
8: 不是，不是我往你身上想啊，叔。
6: 那是魏保户赖我。
8: 啊，不是，他也没直接赖你。他就一直在琢磨，谁告他呢？总在我面前说。

0: 我分析啊，他有点怀疑你。他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我要告他，早就告他了。你知道我为啥不告他吗？
1: 为啥呀，叔？
0: 因为我俩过去有一段恩怨，我不想再提他了。我要是告他，他以为我报复他，村里人也会这么想，所以我不想告他。虽然。
1: 我对他的电容煤厂意见不小，可是我从来没告过他。我也不相信是叔告的。
0: 我知道告他的人不少，他那个电容煤厂啊，早晚得被关了。他也知道早晚得被关，所以加班加点生产，产出来多少是多少。嗯，庄，你在他那干，他对你不错吧？
1: 嗯，魏老板一直对我都挺好。他有时候还在我面前说，你二叔那个人，人挺好，就是脑瓜子。
2: 太轴了，我用他夸我。你可以呀，把程局长都拿下了。程局长啊是说通了，可魏老板这边又麻烦了。
3: 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那还有啥麻烦呢？
2: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着魏叔，魏叔说他宁肯自己掏钱修这路，也不用程局长修。他说跟程局长这事儿没完。
3: 叫个啥劲呢？你说这是？
2: 他就叫上了，你有啥办法？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2: 我暂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还有个奇怪的事儿，今天小娥在城里打了一架，她不想让魏叔知道，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魏叔碰着我问我这事儿了，我肯定得说不知道啊。但是魏叔说有人说我知道这事儿，那是谁说我知道的呢？
1: 魏宝库那个矿，是不是要挖了了？嗯，没有多少货了。嗯，哎，叔，我听别人说，你那片林子底下好像还有矿。
0: 嗯，应该有吧？它跟喇子沟那座山是一个脉。
1: 哎，叔，将来魏老板要是想跟你商量，买下你那片林子开矿，你干不干？
0: 他做梦去吧！
5: 那片林子是我30多年的心血，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哟，哎，叔，
6: 你咋了？哎呀，我这腰啊，要出麻烦了。
5: 就这么着，我不在乎这感受。哎，哎呀，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亲？
7: 有什么？警察来找我了！
5: 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啊，别！爸，
7: 干啥呀？
5: 那个，我出门有点事儿啊。
7: 干嘛去？
5: 那个，秦学良找我说，那个研究工作上的事儿，
7: 一会儿回来吃饭。 他说干什么去？
5: 他不说了吗？秦学良找他有事儿。
7: 怎么急急的？
5: 我看他都吃饭了。
7: 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是姓赵的先砸了我的店，姓赵的砸了我店，你们不管？我砸他店，你们就管？怎么的？他们家里有人当大官啊？你们还怕他呀？
8: 你好好说话！
5: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拍桌子我也不怕你，有能耐现在把我带走。
9: 我们就是来带你走的。
5: 我手铐呢？来来来，铐。
9: 小娥，你警察同志来了解情况啊，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
5: 小娥，你控制点情绪，人家办案询问是正常的，又不是来抓你的。
9: 行，问，随便问。
10: 你叫什么名？
5: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你能找到这儿来啊？
10: 我问你就答，你这才是废话。
5: 冲我嚷嚷什么嚷嚷？嚷嚷我不搭理你。
9: 错，江主任，他叫魏小娥。魏小娥。
10: 哎，小亮，我还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7: 啊，行，
11: 哥，那你先去忙。嗯，
10: 学良，我走了。
11: 小哥，你配合点。你向着谁呀你？你赶紧走。
12: 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
7: 我叫魏小娥，女的，24岁，年轻貌美。身份证信息在这儿，自己查吧。
11: 昨天下午3:20左右，你是不是带人砸了天天烧烤店？
7: 砸了。
0: 是不是还带人打伤了赵强？打了。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1: 那姓赵的砸了我的店是什么行为啊？他的后果严不严重啊？你们为什么不先抓他呀？咋咋呼呼的先跑我这来？姓赵的事儿你们怎么不管？
0: 我们什么时候不管了？你报过案吗？
1: 那行，那我现在就报案。姓赵的砸了我的店啊！
2: 导致了我严重的经济损失，你们先找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再来找我，行不行？
3: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1: 您不听我的，现在就走吧，卖这干嘛呀？
4: 魏小娥，你再这么蛮横，别说我们对你采取强制手段。
3: 呀，强制手段，来强制一给我看看，强制，
2: 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
0: 你砸人烧烤店了？那他们先砸的我的店，我才砸的他们。你说你个……哎，别生气，别生气，你爸，你别听他们的。
1: 冷静些，别着急。
0: 我回去收拾他。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2: 我们以调解为主，对方提出经济赔偿，
0: 赔多少钱？
3: 9万，3万，9比，差，差生了大众。妈，出事了，出大事了，我爸要打我。
4: 因为啥呀？哎，
3: 你快别问了，赶紧想想办法，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我能有啥办法啊？
5: 要不你上你姥爷那躲躲去，他怕你姥爷。哎，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走了。啊，我走了。打到哪儿了？
6: 昨天你和小何一块进的厂。啊，他闯这祸你知道不知道啊？我知道。那我昨天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5: 我不是怕告诉您您生气吗？我想着帮着小何把这事儿处理了，我就不用再告诉您了，免得您生气不是？
6: 秦学良，我可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你要事儿事儿都瞒着我，你今后愿干什么干什么。
3: 那辆车不开是吧？不开我开走了。啊？你把人家店给砸了？老爷，你听我说，是他把我店砸了，我才把他店给砸了的。
6: 那他凭啥砸你店啊？
3: 他上我店里买衣服。
6: 非得让我给他打4折，你说我能卖给他吗？不是，这打4折连本钱都不够啊！
3: 还是我姥爷明白事理呢，我不给他打折，他一生气就把我店给砸了。
6: 你不给他打折，他就把你店砸了。
3: 哦。
6: 然后你就带着人把他店砸了。
3: 嗯。
6: 这种人真是太不讲理了。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先报警。 对，但是我当时着急，我就给忘了，没来得及报警。老爷，一会儿我爸要是来了，他打我，你可得拦着点儿啊！他要把我给打残废了，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他敢，他要敢动你一指头，我叫他残废了。哟，
3: 老爷最牛了！哎呀呀，老爷，老爷，老爷，我藏哪儿？
7: 别，你就在这坐，我看他敢把你咋样。
3: 老公啊，你别生气啊！
7: 躲到这儿来，我就不能削你了啊！我这是烧死人了！回头，干什么？跑我这来撒野？
8: 爸，不能再护着他了，把人店给砸了。
7: 你了不了解情况？是那个人先把小哥的店砸了，然后小哥才带人把他店砸了。换我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我也砸。
3: 就是啊，
7: 分手！你净听他胡说，爸，这里边好多事儿呢。
9: 小哥，跟我回家，啥事没有？
10: 我不回去，回去肯定揍我。
7: 回家回什么家？小哥，啊，就在老爷家待着，哪也不能去。
9: 爸，
7: 行，小哥，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回去吗？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我这个店，待着吧。
10: 老公啊，
9: 老公，
10: 爸，你不要我呀，你。
7: 你给我回来。
10: 你说这可咋办呢？魏宝库那脾气一上来，谁也弄不了。
6: 啥咋办呢？不是，佩云，我不是说你啊。
1: 你用不着整天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像个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只要不把他那几个臭钱当回事儿，他就会把你当回事儿，懂吗？
2: 懂懂懂，我看你还是没懂。你们俩啥也别怕，小哥就在老姨家待着，等魏宝库气儿消了，我再把小哥送回去。
3: 老爷。 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
4: 爸，我妈呢？
1: 你妈上你二姨那去了。

0: 等一会儿我下来之后啊，你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完了以后啊，
2: 小哥，小哥，你上来。
3: 哎呀，魏老板，啥事儿啊？
2: 让你们这个工程队马上给我停下来。
3: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这条路不用你们修了，我出钱我修。
3: 啊，你出钱你修
2: 啊？什么啊？就这么办。
3: 不，
4: 俊良，
5: 嗯，
4: 这又开啥会呀？
5: 老舅，咱们村补选村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的事儿得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开个全体村民大会投票选举一下。老舅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嗯，
5: 咱把吴世良提上来，让郭大奎呢还得留住，咱们投票选举，选上谁是谁。
4: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你不用去了，我让他们停了。
5: 走。
3: 啊？哎，魏叔。秦支书，
6: 小赵，咋回事啊？
3: 魏老板不让我们干了。
7: 为啥呀？
3: 魏老板说他掏钱修这块路，就不让我们干了。那秦支书，那我们先撤了。
7: 哎，别！你让大伙原地待命，等我消息啊。
3: 哎，
8: 荀军坑你？他怎么坑你了？
9: 我是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得罪许文军了？前两天罗世明来看我，我罗世明、杨壮还有唐巧、许文军，我们一块在河边吃了顿烧烤。晚上我刚回家，我爸就知道这事儿。后来我一调查，就是许文军告的密。
8: 他为什么要告密啊？
9: 你先听我往下说啊。今天更损，我昨天不是把人家店给砸了吗？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学良哥就怕我爸知道这事儿，就把警察安排到了村委会，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去会议室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秦学良和许文军。许文军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没多一会儿我爸就冲进来了，进来就揍我。你说这许文军人多坏呀！啊，他要是不告诉我爸的话，我悄没把事情处理完了，我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事儿。
8: 你怎么知道是许文军告诉你爸的呢？
9: 这不明摆着吗？我进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秦学良，他要不告诉我爸，我爸怎么可能知道呢？除了他没别人。
5: 妈，杨柳说你这腰不好，不让你干活，你怎么又干上了？
10: 哎呀，我闲不住。
5: 那你等腰好了再干呢？哎呀，
10: 就这一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学良，村民大会啥时候开呀？
5: 这会啊，啥时候开还没法定。
10: 咋还没法定啊？
5: 魏叔又跟我较上劲了。
10: 还是为修路的事儿？
5: 还是为修路的事儿。
9: 杨柳姐，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许文军呢？我学良哥人多好啊，人品好，身体好，特种兵转业，全身正能量，你怎么不跟他好呀？
8: 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他？
9: 我喜欢过他呀，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追求过他呢，人家不是把我给拒绝了吗？现在我跟罗世明好，我爸非逼我嫁给秦学良，晚了。这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跟罗世明的感情现在已经比山高比水深了，分不掉了。再说了，学良哥这个人啊，就是太正直了，跟我不是一类人。俗话不说得好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学良哥就是太不坏了。
11: 不过我觉得哈，他跟你最合适，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点都不坏的人。
8: 哎，小哥，你确定警察来咱村这事儿是许文军告诉你爸的？
9: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百分之百就是他。
12: 杨柳啊，小娥，
13: 警察走了，那事儿咋处理的？
9: 警察没告诉你吗？
13: 警察为啥告诉我啊？你啥意思？
9: 我啥意思？许文军，我还想问问你，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凭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总坑我？
13: 我啥时候坑你了呀？

0: 老魏。
1: 哎呀，奎龙，你咋来了？你可是稀客啊！
2: 你还干地里活啊？
1: 你是，这不没事吗？你先坐，你先坐，我玩两趟就完了啊！
2: 哎，你把手里活停一下。
1: 啥事儿？
2: 我求你来了。
1: 求我？
2: 学良一个年轻人，回村里当支书不容易。你要不支持他，你就不管他。
1: 你看，我啥时候不支持他了？啊，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你听我说完，你要是不支持他吧，你就别管他，你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你这不说远了呢，我怎么又跟他较劲呢？
2: 修路这事儿啊。
1: 啊，你说这件事儿啊，那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哼。
3: 前几天罗世明来看我，是不是你跟我爸告的密？
4: 那咋会是我告的密呢？这么些人，你为啥赖我呀？
3: 我跟明明自己不会说吧？杨壮跟唐巧已经跟我发毒誓说了，不是他们说的。那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4: 啊，是，你和罗世明不能告密，我承认。那唐巧跟杨壮发毒誓有啥用啊？再说了，我为啥要告密啊？我告密有啥好处啊？
3: 你有什么好处？你希望我跟罗世明黄了，我嫁给秦学良呗？
4: 你嫁给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罗世明要是彻底黄了，我只能嫁给秦学良了。那杨刘家就……
5: 小哥，你们俩的事儿别掺和上我。
3: 行，告密这事儿就算我诬赖你了。那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的事儿，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你和秦学良。你半道上走了，没多一会儿我爸就来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说呀。
4: 我哪知道呢？我解释不了。
3: 你解释不了，因为就是你干的。
4: 魏小哥，你当着杨柳的面诬赖我，你想干啥呀？
3: 哎呀，急眼了是吧？觉得自己丢人了是吧？丢人了你别干这损事啊你！
4: 我干啥损事了？你疯狗啊你！怼谁咬谁啊？
3: 你才疯狗呢！你才见谁咬谁呢！我得罪你了吗，徐元俊？你一次又一次的坑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人品，杨柳姐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4: 魏小哥，你就是个神经病！你们家有谁把你烧的吧你？
3: 我们家就是有钱，
4: 你就应该动手术开刀治你的神经病。
5: 许文君，你能不能不喊了？
6: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都停工不干了？
7: 局长，我不说了吗？魏老板不让干，
6: 他不让你干你就不干呐？他为啥不让你干？
7: 他说他出钱修。
6: 他出钱修？
7: 哎，
6: 好啊。让他修吧，撤，把人都给我撤回去。
7: 那行，哎，撤，哎，撤！
8: 陈局长，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9: 出这么大事儿，我来晚了行吗？
8: 您先别让人撤呀！
9: 不撤干什么？那魏大老板有钱，那就让他修吧。我们能给国家节省点资金，也不是啥坏事。
8: 别！陈局长，您把人撤了，我这工作就不好干了。这魏老板不是跟您较劲，他是跟我较劲的。
9: 跟你较什么劲呢？
4: 杨柳，魏小哥他真的是诬赖我呀。
5: 熊熊问你，昨天下午你筛沙子的时候，接没接到派出所给你打的电话？
4: 接到了，他们问秦学良的身份，我给证实了，我还让他们把秦学良放了。咋了？有问题啊？
5: 秦学良是不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他砸店的事儿？
4: 是啊。秦月良一直替魏小哥瞒着，
5: 那我就明白了。

0: 不是你明白啥呀？你也怀疑我？你说句话，你也怀疑我是吗？
1: 文荣啊，我这么跟你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跟学良较劲，我是跟那个姓程的。
2: 老魏，就算是你跟姓程的较劲，可学良他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0: 他难受啥？我出钱修路。
2: 工作也解决了，他难受啥？这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学良进城找程局长，好说歹说，人家程局长总算答应给咱修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干了，你在中间给横了一下。你说学良跟程局长咋解释啊？村民知道这事儿，咋想啊？学良当上支书干的第一件事儿，就让你给横住了。
0: 他以后在村里还咋开展工作？你呀，你就光想你儿子，你就不替我想想。你说我这么大个老板，让个姓程的给我撅了面子，我今后哪有面子？
2: 面子重要还是村里的工作重要？
1: 面子工作都重要。
3: 你这么干，你的面子是找回来了。不是，桂荣，你啥意思啊？亮亮，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小人？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在坏心？月亮。 杨柳，我告诉你，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也许你也知道，我干不出这种事，可你偏要怀疑我，为什么？
4: 杨柳，你要跟我分手，你就直说，犯不着把我塑造成一个心地阴暗的伪君子，为你要跟我分手找借口，这样你显得理所当然，你显得问心无愧。玄俊，你还用上排比句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
3: 我要是想跟你分手，就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手，还有找什么理由吗？你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你总把我想那么不地道，我咋开阔啊我？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你要愿意处咱就处，你要不愿意处咱就散。老那么不冷不热的，我受够了，受够了。
5: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要真把人撤了，你的确是被动。
6: 是，
5: 那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太好解决啊。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挺难为您的。
6: 没事，你说吧。只要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为难的事儿。你说吧，你想让我咋办？
5: 您愿不愿意亲自见见魏老板呢？
6: 你小子还真是难为我。自从你有了钱以后啊，你就跟过去不一样了。
5: 啥不一样？我一天还是三顿粗粮，没事呢，还是地里干活，那钱呢，还省着花。你说我有啥不一样？
2: 你有没有啥变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啊，看得清清楚楚。
5: 我有啥变化？你给我说说。
2: 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惹得你不高兴。
5: 别别别，别人说话我不高兴，你说话我高兴。你说，
2: 行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是来说学良的事儿。老魏，我儿子从部队
7: 转业，
2: 原本是有份好工作的，这个你知道的。可是，他却主动回村里当支书，不怕苦不怕累。你说现在年轻人。 谁愿意吃这份苦啊？可是我儿子不怕，这个你承认吧？
5: 我承认。
2: 学良回村当支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这个你承认吧？
5: 这个我也承认。
2: 既然是这样，那你作为他的父辈，你就应该帮他。
5: 我没有不帮他呀。
2: 老魏，你听我说。
5: 你要是真想帮他，你不用多么多么的支持他，
2: 你就别跟他较劲，好不好？你看，说又绕回来了，我怎么什么时候给他较劲了？老魏，我儿子啊，他还年轻，说话做事啊，可能分寸感把握的不那么好，你别挑他，你别生他气，他说对了说错了，你别过分的计较。
0: 你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行了，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看着办吧。
1: 桂荣，桂荣，
0: 不行，我不能去见他。那个家伙，老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德行。我这个脾气，见着他不又得干起来？ 不行，我不去见。也是，你们俩这脾气都挺爆的，这见着面一句半句不对付，还真没准能干起来。算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了。但是您这人先别给我撤走啊，那您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去。站着，回来。
1: 行吧，为了你小子，我就豁出去了。
0: 您是说您能去见见魏老板？我这个老兵不能食言呐！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有事求到我，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不能说不，要不这兵就白当了。
2: 谢谢老兵。
0: 不就是他姓魏的吗？啊，我就不信他还能吃了我。等着。 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哎，
2: 嘿，你们不能跟他干起来吧？
0: 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他干。
2: 等我想想。
0: 你也走吧。
2: 我送你呗，我。
0: 送我？你这玩意儿我不放心。<笑>

0: 魏老板，我车能不能停这儿啊？
1: 哎呀，这路都是你们公路局修的，这路归你管，你停那儿，你说了算。只要不把那个车开到我菜园了就行，这儿归我管。
0: 行啊，咱这大老板还能干这庄稼地活呢？
1: 没啥爱好啊，不喝酒，不打麻将，没乱七八糟的，就喜欢这个。你说，
0: 我说，我来找你，好歹也是客人，咱俩就这样说话？
1: 有啥事儿就说吧，
0: 也不请我喝口水。
1: 家里还真没有你这样的局长喝的茶叶。想喝水啊？这儿，我们家的老井抽上来的。
0: 啥意思？让我喝凉水啊？
1: 我们村的人都喝这玩意儿啊，冬暖夏凉，不得病。我一直喝这玩意儿，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敢不敢喝？
0: 啥城不城里人的，都是人，你能喝我就能喝，来吧。
1: 啥意思？你想比试比试啊？
0: 喝个水也得比试比试，比呗，来打比试。
1: 哎呦，刚打上来的。哎，谁先来？
0: 我让着你，你先来。

0: 我让，这瓢水要是不喝，咋的呢？
1: 不喝，不喝你输了，你输给我了。
0: 哦，我寻多大事儿呢？

0: 大哥，我输了，我服了。
1: 啥意思？你程大局长咋是这样的人呢？
0: 啥样？凉水我喝不过你。论耍心眼儿，你还欠点火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哎哎，啥意思？你干啥去？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小柔啊，嗯，你在干什么呢？
1: 喷防晒呀，老爷，我可不能晒黑了，我还没嫁人呢。
0: 怕晒你回去啊，别在这儿啊。
1: 那哪行啊，我得在这儿陪你。老爷，我跟你也喷点吧。
0: 哎哎哎哎，你别过来，小心我的小葱。
1: 啊？哦。嘿嘿，老爷，你说你这人哪儿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老爷，我跟你说话呢，你呀就是太不会享受生活了。你说要没有你，我爸当年能包下那矿山吗？现在他挣了那么多钱，他给你钱你为啥不要啊？还在这锄地忙这忙那的，多累啊。
0: 你爸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当然他给我钱也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要他的钱他就得佩服我，我要要了他的钱，再见面他就成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再说了，我跟你姥姥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们自个儿种点地啊，有粮吃有菜吃啊，身体好，要他钱干什么？我不要他的钱，他对我就得永远客气，懂吗？
2: 老爷，我要是能做到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就好了。
0: 你不行啊，你们这辈人把钱看得太重，一个个的坐不稳站不牢的，轻飘飘的。
1: 是挺飘的，有的时候轻飘的我自己都找不着北。
3: 老师叔，
0: 你咋又来了？
3: 我上了您的当了。
0: 上我啥当了？
1: 秦学良，你怎么跟我老爷你前辈说话呢？胆肥了呀？
3: 别捣乱。
4: 哎呀，俩有钱就是好啊啊，有钱能住大别墅啊，等待这么豪华。我估计我那俩工资钱啊就攒三辈子也不够你这一层的，更别说装修的这么豪华了。羡慕啊。
3: 坐坐坐坐坐
4: 啊。
3: 羡慕啥呀，其实是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4: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3: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0: 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2: 我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啊，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0: 羡慕啊。
1: 坐坐坐坐坐。
0: 啊。
2: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0: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2: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3: 程局长啊，
0: 哎，
3: 来吃点小柿子，这都是那个没上过化肥的绿色食品。
0: 是吗？
3: 嗯，
0: 那我得尝尝。
4: 来呀、啊嗯，
0: 味儿挺正，跟市场那个味儿还真不一样，好吃。
2: 好吃就多吃，
4: 好吃就多吃点。那什么，我那还有活呢，你俩先聊啊。
0: 行，你忙，不客气。哎，嗯、哎，嫂夫人够年轻的，
1: 比我小12岁。
0: 不光有财运，这还有艳福。你这辈子这命咋这么好呢？你爹你妈是不是给菩萨送过礼呀？
2: 送啥礼呀、啊？积德行善修来的。
0: 哼，你可真舍得夸自己。
2: 咋的？我不善良吗？
0: 也就一般善良。
2: 善良还有一般？
0: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2: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0: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2: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凭什么跟我较劲呢？
2: 凭什么？你上次来我们村视察，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说瑞宝库，你财大气粗，你暴发户，你不就有俩钱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0: 不，那你不还说我来的吗？说我鸡脑袋上长块肉，多大个官啊？啊，说多大的官我没看着过，你算老几啊？更可气的是那回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小乌纱帽给我摘下来，是不是你说的？哎，要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听啊？
2: 那是因为你先说的我。
0: 你先说的我好不好？
2: 你说的我。
0: 咱这么大人了，能不能讲点理？你说咱俩从头捋啊。第一次见面吃中

0: 午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个路修的质量有问题。我说是，质量是有点问题，是吧？但是你说什么路也架不住你那个拉矿石那个大卡车那么呼呼的跑那么压吧，对不对？你当时就发怒了。
1: 你说这话就没味儿。我那车是呼呼呼跑，为什么省道上给我高速上不压出坑来，还是你那个路质量问题啊？
0: 路质量问题我承认了。
1: 那不让你那个大车呼呼那么压，那路能损坏那么快吗？
0: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什么呀？来跟我吵架是吧？你要吵架，现在走，走，我不欢迎。
1: 不是，我到你们家来做客，我好歹也是客人呐，你能不能客气点？
0: 我跟你没客气。
2: 什么？他不让人家修路？可不是嘛！我是真信了您的话。 我本来以为做通程局长的工作，不让魏叔花钱修路了，哎，他就不生气了。结果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通了程局长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工程队请来了，这魏叔不但生气，反而更火了。您说我是不是上了您的当了？
3: 哎呀，我真不是说我们家这老魏头，他真是太各色了，又不花他的钱，他较什么劲儿？
2: 哎，老支书，您干嘛去？
3: 我去问问魏宝库，他凭什么不让人家修路？
2: 哎，老支书，您可千万不能去！您去了，您不是把我给卖了吗？那魏叔就知道是我告的密，
3: 那这矛盾不就更僵化了吗？
2: 瞧不起我是不是啊？啊，我会那么笨吗？我会啊，我跟他说是你告诉我的。
3: 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出卖了。那行，那您坐车，我送您去。
2: 哎呀，
3: 齐先生，你就先让我姥爷去镇镇我吧，一会儿你再去。
2: 老支书，您千万压着点火，别动手。
3: 行你啊，知道动脑子，派我姥爷去帮你镇压我爸了。
4: 我也是没办法了，谁让你爸只怕你姥爷呢？
3: 干嘛呀？警察找你的事儿，你爸是咋知道的？用脚趾头想的，取心眼子呗。
2: 文军，
5: 老兄，我登门拜访，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要给你赔礼道歉的。
2: 你跟我赔礼道歉？
5: 你坐下，听兄弟跟你说。
2: 站着说吧。
5: 你等你听兄弟说完。 你要觉得说的你心里边还不痛快，你再把我撵出去行不行？老兄，我真的是赔礼道歉来了。你看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脾气急，嗓门大，特别是那次那话说的也确实有些过分，不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我知道错了。
2: 我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原谅兄弟，好不好？刚才你就让我多喝了一瓢凉水，你这突然180度大转弯，你啥意思？
5: 那都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你看啊，咱俩这斗来斗去的，你说能争着点什么也行，什么都争不到有啥意思？不就是个面子吗？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呢？把人家秦学良小伙子夹在中间遭罪，咱们不应该吧？我程运武啊，也没什么大本事，可我这辈子也没给谁低过头认过输。现在就为了这个年轻人，我给你低头了，我认输了。老兄，给兄弟个面子行不行？
2: 不是，秦学良给你送礼了。
4: 还是你家亲戚啊？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都为了保家卫国受过伤，立过功，可以说我们算是战友吧，就这个，没别的。哎呀，你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再不答应你，那我就不是人了。那行，你修吧。
2: 我还省钱了呢，
6: 一言为定。
4: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6: 魏老板，谢谢。
4: 别！

0: 谢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秦先良，要不是他拦着，我非把你的小窝山帽给你摘了。
1: 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小窝山帽啊，你就是不摘我也戴不了几天了。
0: 咋的呀，腐败了吧？
1: 说啥呢，我老成是那样人吗？
0: 那咋的了？
1: 最近吧，身体不太好，我打算过两天去北京看看病。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你魏大老板，就不好说了。
2: 走。
0: 哎，不不不，兄弟，啥病啊？
1: 不太好的病。
3: 你知道许星眼子为什么总坑我吗？
2: 为啥呀？
3: 他就是想把我和罗世民给搅和黄了，这样我只能嫁给你了，杨柳就彻底归他了呀。
4: 想的也太多了。
3: 就是，我能嫁给你吗？
4: 什么叫我能嫁给你吗？我配不上你啊。
3: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你看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干啥啥不行，玩啥啥不够，好吃懒做又游手好闲的，谁要是娶了我当媳妇儿，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黑烟倒大霉了。
4: 你也用不着这么黑自己，你没那么恶劣。
3: 嗯，
4: 其实你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平时太任性，生活没有目标，缺乏追求，大大咧咧，稀里糊涂。
3: 哎呀，罗世民也是这么说我的。
4: 罗世民也这么说您？
3: 嗯。
4: 那这个罗世明觉悟还挺高的呀。
3: 当然了，要不然我能这么爱他吗？
4: 哎，这个罗世明也算是正式离婚了，那他跟你也算正当恋爱，那你爸为啥要反对啊？
5: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就是不喜欢他，看不上他。
4: 是不是你爸不了解他？
3: 他就是觉得罗世明离过婚，带个孩子，而且一离婚就追求我了，觉得特反感，这人办事不牢靠，不靠谱。最重要的是，我爸觉得他是图我们家钱。
6: 那他是不是图你家钱？
3: 他说不是啊。
4: 你觉得呢？
3: 我也有点吃不准。反正别人一说他图我们家钱，他就特别生气。但是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总抢着买单。
5: 哎哥，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6: 我觉得吧，
5: 嗯，
6: 两方面都有。
4: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3: 我觉得也是这样。哎呀，我多希望罗世明是只爱我这个人，不爱我们家的钱呢。
4: 哼，哪有这样的人呢？
3: 有啊。你呀，
7: 你看，我爸要把他的矿山交给你管，要把他闺女嫁给你，还要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传给你，你就是不要。
3: 你说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奇葩的人吗？
4: 不是我不想要，我也喜欢钱，可坐享其成有意思吗？小哥，我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我才知道这人生的快乐和激情其实都在过程中。人生要是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生活多没意义啊。
3: 哎呀，反正呀，你这个层次，你这个觉悟，我是够不着。
4: 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8: 爸，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
9: 哎，我不愿意吃那玩意儿，吃那个闹肚子。
8: 哎呀，这个瓜跟别的瓜不一样，特殊甜，你快吃一块。
9: 哎呀，我说我不吃，不吃就不吃嘛，又不是客人，你让什么让呢？
8: 不吃我吃。你咋穿那么多衣服？你不热啊？
9: 这两天伤风了，叫你们给气的。
8: 我可没气你。爸，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自己过我真挺担心的，要不你俩收拾收拾。搬我这儿来吧，你看我这大房子， 有的是地方住，

0: 我雇两个人伺候你俩，你在我这儿好好享享福啊。
1: 你不用劝我，你们这福我享不了，留着你们自个儿慢慢享，享个够。
0: 不来就不来呗，说话这么冲干啥呀？还享个够？
1: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说话法，怎么了这是？还没来呢就嫌我了。
2: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啊？
1: 我以后
2: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说那些没用的。
3: 一进这院子，我就听着爷儿俩在吵，这是吵啥呢？
1: 程局长送走了？
4: 送走了。
1: 谈的咋样？
4: 谈的挺好，我那个答应他们了，路上他们行。
1: 不是魏宝库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
4: 我咋口气大了吧？
1: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啊？你答应人家了，路让人家修吧？不是，人家修路不修路是人家交通局说了算，怎么还得你答应啊？啊，让他们修吧。修路不修路成了你说了算了，
4: 啊？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0: 不知道，早上来就心不顺。谁惹你了吧？
1: 你男人，魏宝库。
4: 我咋惹到你了吧？
1: 我听说人家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工程队都派来了。你去了就不让修，说你要出钱修。不是你张狂啥呀你呀？啊？你跟人程局长较什么劲儿？不嫌你能耐，嫌你威风？我告诉你魏宝库，你这么做没人佩服你，反倒叫人瞧不起你。
5: 有两个臭钱的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来着。
0: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啊！你训人有瘾是不是？
1: 你少插嘴！
4: 行，让爸敞开说，说过瘾。爸，往死了说！
1: 叫我说啊？
4: 说呀！
1: 我还不说了呢。
6: 喂，程局长，
4: 谈妥了。程局长太感谢您了，您要走啊？别，您等等我，我送您去。
7: 哎，秦学良，哎，秦学良，你走了我怎么办？我爸气还没消呢。
4: 回头再说吧。
7: 哎，呀，
1: 修路这个事儿，咱不说了，
5: 下边说说小娥的事儿吧。
4: 哦。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了。
1: 你啥意思啊？
4: 没啥意思啊，我就听我亲老丈人说小娥的事儿啊。
0: 其实刚才爸是吓唬你，让你老实点，他想跟你说小娥的事儿。来，
1: 插什么嘴插嘴啊？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就变了味儿了，成了白开水了的？说你傻乎乎的，你还不高兴？
0: 我傻吗？我傻，我随谁呀？
1: 去！
4: 行了，爸，这个小娥这次犯的错误可不小啊，咱不能饶了她。
1: 那你想咋的？把她撵出家门？
4: 撵出去，不要了。这个惹祸精啊，天天惹事儿，跑到城里把人烧烤店砸了，我赔了50000块钱才把这个事平了。你留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0: 撵出去吧，你把小娥撵出去，把我也撵出去。
4: 撵出去，都撵出去，我利索。
1: 魏宝库，干什么你？
8: 把他们娘俩都撵走，
1: 找下家。
4: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啥意思也不行。当初穷的鞋都露脚尖儿，我们佩云又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你。你要承包矿山，我也支持了你。怎么现在有能耐了，有钱了，啊，就变心了，想休妻跑子？
4: 爸，你看你。您坐下，您坐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坐下，我给你倒水。爸，您接着说。
1: 你要不愿意听这些话，那你就得让小娥回家，也不能打她，也不能骂她。小孩子嘛，犯点错误改了不就行了吗？没完没了的。
4: 爸，小娥可以回来，但是他必须承认错误，痛改前非。
0: 还痛改前非，多大个事儿啊？不就50000块钱吗？
4: 你少废话， 犯的错误还小啊？
9: 哎哎，你喊什么喊？啊？不是，你这冲谁呀、啊、你啊？啊，
4: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佩云。
9: 你冲谁都不行。
6: 王连长，这回多亏了你，要不然这关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10: 哼，魏宝库这个家伙是挺难弄。他吧，还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欺负人，就是不能被否定。这什么事儿对了错了都得他说了算，这就麻烦了。
6: 其实这些我原来都预料到了，魏老板肯定会在工作中给我制造麻烦，但我没想到这么快。这刚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这以后的工作还不知道遇上什么麻烦呢。
10: 雪良啊，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麻烦。你在村里边工作，每天都得跟各种麻烦打交道。
6: 我倒不是怕麻烦，我是顾虑我经验少，办法少，怕碰到麻烦就蒙圈。
10: 你呀、啊，用不着蒙圈。
11: 这不跟咱们在部队训练是一个道理吗？你跟头摔多了就站直了，亏吃多了就聪明了。只要你肯吃苦，就肯定能练成本事。
6: 老连长的话我记住了。
11: 小子，我坚信你能干好，我等你好消息。
6: 我努力。
11: 顾兰，我在青山峪呢。什么？诊断结果都下来了？明天就去北京？这么急吗？
10: 好好好，我知道了，
11: 挂了。
6: 马连长，您这是？
11: 啊，没事儿，一个亲戚得了个不太好的病。明天去北京看病，我得陪他。雪亮，保重。
6: 老连长保重。
11: 走了。
12: 一路顺风啊！

0: 爸，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就是个忤逆，是个祸害，是个败家子儿。你说你跟我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啊？怎么就养出我这么个令人伤心的祸呢？真是，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怎么都不听话。我真恨我自己，恨不得我自己是块木头，现在就给劈了，塞锅底下当柴火一样给烧了，烧糊了，烧焦了，百炼成钢。老爷，我这么说行吗？
1: 你别问我，问你爸。
0: 爸，我这么说行吗？
2: 你给我说相声呢，嬉皮笑脸的，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我告诉你，重说啊，你不从内心深处改正错误，认识到错误，这一关你过不了。
3: 喊啥呀，我看孩子说的挺好的，错误认识的挺深刻的。
1: 哎呀，别插嘴，你叫小乐自个儿说。乐儿啊，你爸说的对呀，咱犯了错就得真心实意的就改错，别嬉皮笑脸的耍嘴皮子。
0: 我也没有嬉皮笑脸呢。
3: 乐儿啊，重说，再重说。
0: 好，我重说。爸，我错了，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听我爸的话，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我爸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我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爸挣钱供我跟我妈花，我还不听我爸的，我这种行为简直太丧良心了。爸，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把我给撵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我，让我要饭去。
2: 你现在说的比刚才有进步，但是你光说改你怎么改呀？
0: 你让我喜欢秦学良，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去喜欢秦学良，去爱他。你让我嫁给秦学良，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一定嫁给他。
2: 你想嫁给秦学良？
0: 我说你让我嫁给秦学良我就嫁给他，我听你的。
2: 你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耍嘴皮子。
0: 我真心的，我刚才不说了吗？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绝对嫁给他。
2: 爸，裴元听见了吧？这他亲口说的，他要嫁给秦学良。
3: 不是，那人秦学良要不娶呢？
1: 是啊，那人家要不娶，咱也不能愣嫁呀。
2: 爸，你放心，只要小娥同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工作包我身上，我一定让秦学良喜欢小娥，最后娶了她，做我称心如意的女婿。
4: 下面我们请青山玉党支部书记秦学良讲话，大家欢迎。
5: 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我叫秦学良，在场的乡亲们大部分应该都认识我，生在青山峪，长在青山峪，
6: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当兵了，今年春天转业回家，被安排在市民政局，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回咱们村工作。
5: 经过全村党员的选举，我担任了青山峪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凭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凭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凭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干好这份工作。
7: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我们青山峪的父老乡亲们主要是靠种田打粮，上山放蚕，现在粮食是够吃了，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不差了，房子也没原来那么破旧。
8: 其实我们青山峪并不缺乏资源，
5: 虽然我们地少，但是我们山多，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农业思维，不光靠种地养蚕，组织起来搞多种经营，搞规模经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当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爱护好我们的环境，
8: 不能再让我们的环境
5: 受到破坏和污染，让我们的水更绿，山更青，建设绿色的 宜居的新农村。
2: 说的啥话呀？现在山不清水不绿，你出去看看有污染吗？
5: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奋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青山峪落后的面貌，振兴青山峪的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话讲完了。
9: 唐会计，我现在思想有进步了吧？以后村委会的事儿，我得多帮忙。
10: 有进步，有进步。
11: 呀，唐会计这字写的挺不错的嘛。
12: 这是字儿吗？
13: 这不是字吗？
12: 这是书法。
14: 哎呀，你就吹吧！你这要是书法，就这些字儿还卖个几万块钱呢。
12: 这肯定是书法，用不了几万，两百块钱你就拿走。
14: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2: 念啊啊！
15: 蒋文明，树新风。
12: 停！慢点念，那这么快我能跟上吗？啊！
14: 你看你念得可快，把糖都给撵的，泡都出来了，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给你伺候伺候你。
15: 蒋，
12: 念呢？
13: 你不让我慢点吗？
12: 那也不能这么慢呢，正常念。
15: 文明。
12: 文明，
16: 老公，我回来了，你睡了？
17: 这下午累死我了。哎，我给你讲讲啊。哎，对，我给你发的视频你都看了吗？
1: 你视频都给我直播了，还能不看？
17: 那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

0: 挺好，挺。那就是不满意。啊，
1: 魏老板没来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
2: 我也没搞清楚，他说他来的，可开会之前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心脏不舒服。
1: 哦，那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
2: 嗯，
1: 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
3: 问候吧。

0: 薛良，
1: 你怎么样了？
0: 哎呀，还是不太舒服啊，浑身发软，胸闷乎乎的。
1: 哟，那吃药没有啊？
0: 能不吃药吗？我跟你说呀，薛良，我这矿上和电容煤厂也事儿也多，也忙。
2: 以后你们有啥事儿不用找我商量了，
0: 自己决定就行了啊。好，嗯。
3: 您说完就挂了，
0: 哦。
3: 啊，看来魏叔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是心里不舒服，对我不满意了。
4: 啥事儿对你不满意啊？
1: 几件事儿吧，修路的事儿，
5: 环境的事儿，
1: 包括今天开会的内容，他听了也不会高兴。
4: 能吗？不能吧？
1: 你看你，好像啥事儿你都不知道似的。
4: 我哪知道啊？
6: 秦学良这小子还是有点太嫩呐。今天下午这番讲话，他得得罪多少人呢？
7: 妈，这有啥得罪人的？
6: 你没听秦学良说吗？要保护好环境，让咱们青山玉的水更绿，山更清，他这么说，魏宝库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7: 这有啥不舒服的？
6: 这些年咱们青山玉的水，为啥不像以前那么绿了？山也不像以前那么清了，不都是因为魏宝库这个电容煤厂和矿山给污染的吗？啊，秦学良这话的意思，就想治理治理他。
7: 哎呀妈，他有那胆儿？
6: 对，那就看秦学良了。我听说最近有人写信告魏宝库，魏宝库也挺闹心的。
7: 哎，谁写信告魏宝库啊？还有这事儿？
8: 老头子，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啊？
9: 你觉得他讲的咋样？把我们以前做的工作都给否了，什么贫穷落后啊，什么环境没保护好，哼，我看将来他咋干。
8: 这农村的事儿啊，谁干也够呛。
0: 你说这个秦学良啊，他真难对付，他也不给你来硬的，他也不给你来软的，他给你画圈啊，让你按着他圈走，他可真有套路。
8: 哎，你说我觉着啊，秦学良讲的挺好的。
0: 绿，现在水不清吗？山不绿吗？他这是说谁呢？
8: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哈，有好多人在那块议论，说咱们村破损那条路哈，好几年都没人修。你看人秦学良说刚上任就解决问题了，好样的。
0: 行、啊。
10: 勤劳作，富家乡。啊，妥了。
11: 爱祖国，爱家乡，
12: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13: 敬长者，孝父母，邻里和，爱乡亲，
14: 济贫困，救危难，惜山水，讲卫生，护环境，重低碳，敬长者，孝父母，
11: 善持家，重节俭，教子女，言相传，遵法纪，守法则，尽笃

0: 博。
1: 哎，禁赌博好，禁赌博这条我赞成。
0: 就是不让打麻将了。
1: 你打麻将可以啊，你别赌钱啊。
0: 那不赌钱还有啥意思？那是这个往上写啥呀？
1: 行行行，接着玩去。
0: 严家管，主诚心。见什么？这仨字我不认识。
1: 你还打麻将呢？你还打麻将呢？哎呦，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看吧。
2: 杨柳。
3: 哎，徐良。
2: 熬药呢？啊，
3: 哎，你坐。
2: 熬的什么呀？
3: 哎，烫手。
2: 来，给我吧，你歇会儿。
3: 你们领导班子的会开完了
4: 啊？
3: 哎，今天村民大会开的真的挺成功的，村民都说了，你看这秦学良说话多有水平，讲话都不用稿，
4: 都是大实话，有什么水平啊？
3: 实话好呀，现在的人就爱听实话，谁爱听那官腔啊？哼哈的，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4: 咱青山峪啊，本来环境挺优美的，可是好多村民呢不爱护卫生，到处乱扔垃圾，那河套都给扔堵了。还有那残破的墙头、坍塌的猪圈，不光难看不说，还影响咱村的整体风貌。更重要的是，咱这家家户户长久以来用的都是旱厕，既不干净也不方便。我想这段时间呢，整治一下村人村貌，同时改厕。这些工作呢，都跟卫生有关系。我想请你帮帮我，做咱们村整治村人村貌领导小组的组长。
3: 行，我答应你。
4: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3: 那咋的？我还得跟你要待遇啊！
4: 我琢磨着你还不推辞推辞，客气客气啥的。
3: 你呀、啊、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是想干的，那不用你说我都愿意干；我要是不想干的，你就再做我工作也没用。
4: 这才是杨柳的。删错了。
3: 你小点火。
4: 哎，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3: 给我爸煮的，他肾不好。来，给我吧，别烫着你。
5: 根据调查显示，我们整治村人村貌和改厕这项行动得到85%的村民的点赞和支持。这是我们青山峪新一届领导班子向村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一定要让村民满意，出色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大家行动吧。
6: 咋都没反应呢？

0: 哎，大伙加把劲儿啊！今天务必把这个柴火垛给我搬利索了啊！再倒，再倒，再倒，再倒！好嘞！哎呀，这谁扔的？这是，哎呀，我的天哪！不知道，
1: 浪费呀，烦着呢，这
0: 可不是咋的？都认真点啊！
2: 好嘞，姐，
0: 这就叫地毯式搜索。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回去有赏哈，许奔乡下小卖店哈，去了以后哈，见啥拿啥。
3: 行，好，好嘞。
4: 这个
5: 是咱们市
4: 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给咱们提供那个垃圾箱，大爷大娘。咱以后家里边那些垃圾啊，就不用再往路边堆了，又臭又脏的。回头咱们把所有垃圾整理好，都放到这个里面，会有人专门来把这个垃圾拉走，这样又干净又卫生，也不至于那么味儿了，是不是？
6: 是。
0: 巧啊！哎呀，你说这孩子打桶水到现在都不回来。
6: 是。
7: 来来来，弟兄们，歇会儿歇会儿，喝点饮料，全是冰镇的啊！哎，
8: 哟，许大师今天可大方了，要请咱们喝饮料。
7: 什么饮料？这叫饮料！不，你大舌头，你少说话行不行？

0: 小梁啊，
1: 哎，
0: 哎，哎呀，这个改策这个举动啊，太英明伟大了。
2: 徐叔，这词儿用的有点过、
0: 啊。一点不过分啊，农村这厕所多少年了啊，又脏又臭，这改好了，变完了之后，你水一冲，啥脏物都没了。这个化粪池子那个蜂蜜的也严啊，不光没有味儿，还不招苍蝇。我跟你说，徐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2: 徐叔，那你要这么一夸，这哥几个是不是还得加把劲儿啊？
0: 哎，不是，你徐叔说的可是心里话呀。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2: 啊，
3: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2: 闹起来了！
0: 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
4: 孙敬才，你闹啥呀？改厕又不用你家花钱。政府给补贴900块钱，剩下的钱照顾困难户，村里给出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你还有啥意见呀？
5: 哦，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6: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5: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6: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0: 我没说这大清河是你应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到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1: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是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2: 光你说干啥呀？
1: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我有啥账可翻呀？
2: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2: 孙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来，
1: 下不去，害怕。
2: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1: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2: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想闹什么呀？
1: 不闹的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2: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1: 里子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跟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
2: 孙庆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3: 队长来了，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干啥？哎，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出人命啊！干啥？哎，我告诉你，别动！哎，来人呐！
3: 下来！
1: 哎，我告诉你啊，
3: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你啊？不，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
4: 我咋搭理你？
1: 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别吓唬我。
4: 这家给你牛了，当个破村副主任，还给我改厕了，我不用你改，自己改。
3: 你干啥？我
1: 看心脏，
3: 你干啥？
1: 我看，我就不让你
3: 改。我去，你算改了。
1: 哎，
3: 你疯了啊？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1: 抓！来来来来，抓抓抓！
3: 受不了，你干不干？
1: 抓！我没动手。
5: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6: 快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2: 嚷！使劲嚷！
6: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2: 我看你这谁还管你？孙英台。不就是给你解决困难吗？我秦学良答应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1: 哎，大家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那回去赶紧解决去吧。
4: 不来这招，还真就不管我了。
2: 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乐哥，先回去吧。
7: 什么东西？
2: 好吧。
8: 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
2: 到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8: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9: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
8: 他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
2: 回头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8: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
10: 吃鸡，吃鸡！
2: 来，

0: 嫂子，我们不吃。这鸡多好吃啊，吃吧。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
1: 下蛋啊？啊？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
0: 我吃鸡了，吃鸡了，吃鸡了！这二嫂病得不轻啊。
1: 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0: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1: 来，我带你看。过来，你看，这污水都流哪儿去了？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在这儿呢？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这个铁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
1: 不难过，
0: 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1: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有污染，必须得挪开。是啊，
0: 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但大家碍着老支书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
1: 又是块硬骨头啊！
0: 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2: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3: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2: 罗世明是谁呀？
4: 哎呀，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说了，再喝一个。
2: 保密啊！
4: 我插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啊！啊，什么好消息啊？
4: 看看，镇里给咱们村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2: 100万。
4: 哎呀，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
2: 50万。
4: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呀，你。
2: 20万。
4: 这胃口都这么大。
2: 咋地也不能低于10万吧？
4: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8万块钱。呀哦，经
5: 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
4: 那你给添点儿。
2: 哎，
6: 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
7: 姐，总好过一分钱都没有。我爸说了，知足常乐。<笑>8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啊。
8: 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呐。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
9: 这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
10: 嘿嘿，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
11: 行，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玉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12: 喝饮料，
8: 干杯！
1: 哎，江柳，
8: 来来来来来，
1: 杨柳啊，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
8: 我没跟他谈呢。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的谈。
1: 我不想跟他谈。
8: 为什么？
1: 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
13: 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该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
14: 杨柳，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嗯，
15: 明明，哎，交给你个任务啊。
14: 什么任务啊？
15: 来我们村帮我们拍条新闻宣传宣传。
14: 拍什么新闻？
15: 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14: 我去你们村好吗？
15: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
0: 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2: 不，你这嗑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清河给污染了？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13: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2: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1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你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2: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是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13: 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行了，咱不说污染不污染的事了，你把这鸡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2: 那不费事吗？我那机场在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
13: 二哥，
2: 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13: 你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13: 油烟不尽呢，
1: 走走走走，快点！哎呀，你说你，
3: 老魏呀、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
1: 哎呀，我说好吗？
3: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
1: 妹夫，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
3: 我跟你说呀，那把那秦学良夸的都夸上天了。
4: 说人齐学良这官当的，
3: 你看就是不一样。

0: 矿上了。
1: 您咋来了？
0: 他们说您在矿上呢。
2: 管谁欺负你了？
3: 秦月良欺负我了。
2: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3: 他叫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2: 搬机场？咋回事啊？
3: 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2: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2: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妹呀，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机场是用村里
4: 扶持基金帮我建的，我必须得搬。
2: 啥金建的？
4: 扶持基金。
2: 那个机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机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4: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2: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3: 哎，妹呀，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得跟亲
5: 兄妹似的，
3: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田大傻的。妹呀，你说二哥真傻吗？
2: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3: 我妹沾点毛就是好，好
2: 你。你那是夸我呢。往谁身上沾毛啊？
1: 不行，不行，这个事儿坚决不行。
6: 魏叔，孙景才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1: 有困难怪谁啊？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6: 孙景才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1: 杨柱，出来干什么的？收了去。学良，这个事儿要管你管，
6: 我不管，我可不是得管吗？您说这孙景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回来。我琢磨着，他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怎么不得挣个3000来块钱呀？他媳妇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再慢慢教育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
1: 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6: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1: 走走走走走。

0: 4米35。
1: 三叔，哎，这口井不能用了啊，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2: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0: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2: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1: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慢走。哎，
1: 好，走了，三叔。哎，
2: 谢谢你，杨柳啊，谢谢你。哎，
1: 群群，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1: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有啥话？
1: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3: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1: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3: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3: 没关系。

0: 吗？
1: 全全，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0: 我觉得很正常啊，
1: 这叫正常啊？
0: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1: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0: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1: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0: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0: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嫁给我，咱们结婚。
1: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0: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些。
0: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0: 那还有啥可说的？

0: 爸，你知道村里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吗？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你们都快让人比没影了。
1: 这有啥奇怪的？我们都老了，他们都年轻。
0: 可也有人说呀，老支书那茬干部抓的是实事儿，他秦学良干的是啥呀？新闻上讲话了，那叫形象工程，都是面子上的事儿，还什么村容村貌啊，修厕所，那不都是面子活吗？
2: 面子的事儿，该干也得干。
0: 你这老头啊，我今天说啥你都不生气。
2: 我干啥要生气啊？我生气了你高兴啊？
0: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2: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0: 田老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2: 该搬就搬呗。
0: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2: 那你想说啥？
0: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2: 说啥？
0: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还把机场建到大秦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秦河呢。
3: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0: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了的，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3: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0: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1: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0: 嗯，好好。走了啊。
1: 对。坐吧。对。
3: 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4: 副主任郭大奎
5: 啊，唐桂善、啊、会计，
6: 他们俩。
5: 你好，你好。
6: 哎，小文姐，
7: 哎，
6: 快来快来，我记者来了。
7: 哎，来了。买瓶水的功夫你就到了，这么快啊？
8: 那可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

0: 哥都开到村口了。
1: 都介绍认识了吗？
0: 啊，认识了。这位是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巧，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2: 欢迎！
3: 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4: 啊，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5: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记者开展工作吧。来来，走，
6: 来，快走。
7: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8: 老支书，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7: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儿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8: 是，
7: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要低调。
8: 是，您说的没错。
7: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8: 是，您说的都对。
7: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8: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7: 你说的这是真话？
8: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9: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7: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田老二那个机场的事儿，对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9: 老支书，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征求您的意见。
7: 征求我意见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田老二的机场你搬不了。
9: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7: 这不是商量的事儿。
1: 来，就这儿啊！哎呀，
10: 一顺儿了，一二一，
1: 小巧，
10: 我妈一顺儿了。
1: 行，停啊！啊，
11: 停了。
1: 姐、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11: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1: 啥也不用说，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11: 啊，行，
1: 那一会儿三二一就开始了啊！
11: 好，
1: 开始吧，刷吧。
11: 哎，好。

0: 个钱在墙上。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占漆。呀，
1: 这不是
2: 忘了，忘占漆了。
1: 我忘了。
0: 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3: 三、二、一，开始。
4: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5: 老实说，
4: 你听我说，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那个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6: 老实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4: 我同意有啥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6: 老实说，这我都算好了。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7: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边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4: 你这根本

0: 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得还呐？
1: 扶持
0: 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
1: 可是公积公益
0: 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儿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田老二搬迁机场啊？
2: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儿的工作。
0: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2: 老支书，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
0: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我机场建在河边不合适啊，污染大清河。
2: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3: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2: 对呀、啊，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3: 谁还？
2: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3: 凭什么我还？
2: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3: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搬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2: 哎，二哥，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3: 哎，也就三十分之一我也不掏。我不跟你说了，我胃急。
2: 二哥，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3: 对我有什么好处？
4: 你看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5: 多逗啊！
4: 这可能用吗？
5: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啊，你看。
4: 哎，你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5: 你说拍啥就拍啥。
4: 那你拍拍我呗。
5: 别闹了，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4: 我都怕你怕什么？走吧。
5: 啊。
2: 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3: 明白了。薛亮，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2: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3: 这是好事吗？
2: 这不是好事。
3: 我说我的新支书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假，那往后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吗？不，你是不是老听那村里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占点毛就是个猴，我猴精猴精的。
2: 二哥，你是挺精的，可这次精的不是地方。
6: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
2: 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3: 你吹牛吧你啊！老支书在台上，台上的时候都不这么跟我说。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拆呢？我看你敢！我谁？我田老二是困难户。政府帮助我。
2: 二哥，
3: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啊，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 你讲一讲，你还惧这个呀？
1: 就是。
2: 不是我惧，我这刚刚开始工作，还没什么成果呢，我有什么可讲的？我不讲了，
3: 我
2: 不讲。
3: 我跟你说，哎，秦支书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
1: 就是这角度找的多好，来来来来来，给秦支书颁个奖。
4: 别别，哎，
0: 讲一讲。
4: 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1: 好，
4: 啊，
2: 我叫秦。

叶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

0: 王顺，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板，收到。
2: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板，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
2: 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呀，小川？
3: 你陪我蛤蟆？
2: 凭什么陪你蛤蟆？
3: 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
4: 肯定是你电容煤厂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2: 拿远点，拿远点！有什么根据啊？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厂的粉尘危害最大。林蛙的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5: 张百川，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
3: 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我要告你，我会告诉你，避免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
5: 咋出来风格了？
3: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5: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我就不客气了。
2: 我今天也跟你不客气了，有事儿说事儿，没事给我消失。
3: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6: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7: 小梁，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
8: 肯定不行。田老二平时也不教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荣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没人会同意的。
9: 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6: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9: 当然是有原因的。
6: 什么原因呢？
5: 杨伟哥，你到底想干啥呀？
3: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5: 我有啥账可翻呀？
3: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5: 你这是想讹我呀？30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3: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
3: 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
5: 有什么证据啊？
3: 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5: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
3: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5: 好，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3: 你知不知道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5: 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
10: 第一个原因，田老二是我妈的叔伯哥哥，
9: 那我爸就是他的叔伯妹夫。从亲戚的角度上面来说，有难了拿个3-5万，这不应该吗？

0: 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1: 说得好啊，太好了。小娥，你讲的真有水平。
2: 唐会计，哎，你有点太虚了吧？就算小娥有水平，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
3: 哎，
2: 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
4: 儿。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小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900头牛的一根毫毛。
3: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5: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3: 为什么不行啊？
5: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6: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5: 大伙儿再想想吧。
7: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8: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7: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9: 我已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7: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8: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7: 那是我有量。
8: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7: 我当然有量。30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想我，以为我在讹你。所以我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8: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7: 让你赔蛤蟆。
8: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赔你蛤蟆，拿不出证据来该干嘛干嘛去，我事儿多着呢。
7: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8: 有意思。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宝库，你跟我叫好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儿就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下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月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共产儿童团团歌是一首会出现在每个小朋友音乐课本上的歌，它的词作者是乔羽，曲作者是张帝昌。可以说这首歌作为电影《红孩子》的灵魂之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信念。歌词中时刻准备着的呼喊，展现出了儿童团员们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当年正是以苏宝、细妹为代表的这群红孩子，用他们稚嫩却坚强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歌声中感受那份纯真的革命情怀，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爸爸，苏宝来过吗？
1: 没有。出什么事了吗？
0: 走了，不见影了。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他还带走了他那一帮。
2: 这个孩子。

0: 是跑，
1: 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快跑！
1: 快跑！
3: 哈哈，那挺像个红军战士。家里都找半天了，快给我回去。
1: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4: 好啊，部长，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1: 怎么样？
4: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1: 太小？李主席，你看长了韩某就算大人了。
4: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5: 是啊，不行吗？
4: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哎，
6: 主席，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啊！
7: 金局长，
6: 你带我去吧，
1: 带你去吧，带
4: 你去吧。你们知道红军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
0: 知道，
1: 服从命令。
2: 对对，
1: 命令，服从命令。
4: 好，我命令你们都回家去。
6: 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
8: 我
6: 去，
8: 带我
6: 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
8: 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
4: 去，带我去。红军已经北上了，这里的形势要发生严重的变化。你回村把重要的东西兼备起来，以后的事情党组织会有指示。叔伯，要好好听公公的话。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得事情。
0: 爸，
4: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军会想办法来接他们的。好了。

0: 乡亲们，我们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景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赤卫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3: 立正！乘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哎，老弟，这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坳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的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坳的人要多加小心呢、啊。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啊，黄静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坳去报复的。
0: 是啊，

0: 你什么？啊？你深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
1: 谁呀？
0: 快走！
1: 该死的耗子！

0: 我东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何哥，你坐一会儿。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宝哥往哪儿走啊？哎，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
0: 走走。

0: 渴了吗？
1: 不渴。
0: 累了吧？
1: 苏茂哥，咱们能吵着红军吗？
0: 能。
1: 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0: 能找着，一定能找着。

0: 四宝哥，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呢，就得回家呀。
1: 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2: 我没决心。
1: 东牙子，抖不动我背。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嘛？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
3: 公公，
2: 可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

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兰，快走啊！

0: 胡子儿，小心点。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春冬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我看要是把东西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红孩子》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聚焦于一群机智勇敢的孩子。影片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深山密林中穿梭，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用自己的方式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细腻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我们能够深切

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早熟与担当，以及革命精神在他们心中的深深扎根。电影以真实质朴的画面再现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军民鱼水情，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景博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船长。
0: 是我黄敬博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船长。
0: 是我，我还活着。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坳，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坳。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2: 跟上。

0: 孩子来，这枪声来是不对。你们先不要回村，在洞里等着我，回去看看再说。
1: 公公，您快去吧。
0: 可谁也不许出来。
1: 嗯，
0: 记住了。
1: 嗯。哎，公公，告诉我妈妈一声。
0: 哎。
1: 公公，
0: 哎，
1: 你老人家受累了。
0: 哎哎，
1: 把这被子给杜丽娅子带去吧。
0: 哎，快点，快点，
1: 不行，不行，
0: 快回去吧。
1: 这个，这是给胡子儿的，你少给他。
0: 哎哎，
1: 到了给他说，可别让他回来了。
0: 哎，好，你放心吧，你快回去吧。
1: 你可小心着点啊，你老人家可受累了。
0: 哎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把那个老家伙带来。
1: 老头，
0: 还认得我吧？

0: 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坳人民的下场啊。
1: 吉祥扫射。

么样，共产党在这里你笑够了，今天我把你留下来听听你弟哭声。回黄家楼歇兵饮马。

0: 好，
1: 妈妈。
0: 好。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丁雅子，丁雅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行，我要出去。
1: 你干什么去？
0: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胡子儿，好孩子。
2: 公公，你干嘛呀？
1: 不，不，我们不哭，我们不哭。

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子儿，金刚，随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哎呀，小心摔了，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妇人之见，真是所谓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这是干什么？
2: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3: 来酒，
4: 好呀！
0: 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家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2: 没有。
0: 哦，这就是心腹大患。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2: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要听他的哭声？
0: 哭声？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2: 我懂了。
5: 黄景博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6: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5: 不要跟他联系。黄景博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
2: 哎，好吧。
5: 叔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6: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7: 我们在洞里已经六天了，真想出去报仇，可惜没有枪。怎么办呢？

0: 宝哥，成了，只要有子弹呐，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驳壳，我扛挂机关，东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套筒子。
2: 那金根呢？他当什么呀？
0: 让他扛个
3: 胡子儿。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他爱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
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
0: 哎，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3: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子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的枪，你爱喊多少都行。
3: 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

0: 公公。
1: 喜妹，你怎么来了？
0: 我公公让我给你送酒来。
1: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啊！快进去吧。

0: 公公。
1: 嗯。
0: 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寡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七妹，路上不好走，你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儿啊。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1: 喜妹，喜妹姐姐，
2: 你怎么来了？
3: 来来，这儿请，这儿请。
1: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4: 知道
1: 啊，
2: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1: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3: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2: 对，
1: 不让公公知道，
2: 对，不让公公知道。
1: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4: 是找红军去了，新妹姐姐。
1: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2: 七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
5: 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1: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3: 什么哨兵？
1: 嗯，
3: 对，这可好极了。
2: 什么哨兵好极了？
3: 是啊，好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哨兵好极了啊？
3: 是啊，
2: 哨兵好极了。哎，怎么好极了？

0: 周家伙。
1: 去你的吧。
2: 钱你千万别拿下来。

0: 搜查的仔细吗？
1: 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0: 有死尸没有？
1: 没有。
0: 山沟都看过了吗？
1: 也看过了。
0: 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1: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支开小差的。
0: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1: 是，您训教。
0: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1: 是。
0: 哨兵失踪的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估计八成是那个姓李的领着游击队活动过来了。哎，李骄傲那个老家伙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没有。
0: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1: 没回来。
0: 不要撤回来。肖大队长。
1: 有。
0: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1: 是。
2: 预备射击。枪上箭，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啊，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这次我保证。哎，猪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啊，拿来吧，太好了！你看我教你出操啊，枪上箭，起步！
4: 哎哎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5: 谁睡觉啊？
4: 没见吗？这儿。
5: 哦，
4: 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活倒，瞄准，射击。 哎，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5: 干什么？
4: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四宝，
1: 嗯，
0: 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不对，
3: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3: 胡胆他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0: 发热吗？
4: 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3: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公公看看。
0: 别起来，起来，我看看。
4: 我没病，
0: 我看看。
3: 您看，您看，您看，
4: 我这不走得好好的吗？
3: 您看，

0: 这是瞎闹什么？
1: 公公，他们可来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好好的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早就给你藏起来了。
1: 哎，两瓶酒。

0: 大队长，您还没给钱呢。
1: 怎么，有这么多给钱的，你还财迷呀？啊？
2: 又去找他那个野鸡婆去了。
3: 干杯！
2: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又要开开了。
4: 开开？
5: 往哪开呀？
4: 往哪开呀？啊？你听谁说的？
5: 谁说的？
2: 哎，往哪开呀？你知道吗？
5: 往哪开？
2: 哎，往哪开啊？阎王殿。
4: 阎王殿，阎王殿。哎，集合了，集合了，
6: 集合了，
4: 集合了，集合了，
2: 走。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红孩子》着力塑造了儿童团圆的群像，沉稳聪慧的苏宝，勇敢志气的冬芽子，秀气可爱的细妹，能写会画的水生，以及聪明机智的金根，小演员的表演实在是令人赞叹。在苏丽导演的悉心指导下，他们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地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小英雄，让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挑战呢？让我们走进影片，继续感受红孩子的魅力。

0: 李主席，黄静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静波白跑一趟。

0: 您辛苦了。
1: 哎，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师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走。

车。

0: 这一趟没算白跑啊，少了不少东西。
1: 知道，你想太早了。
2: 这多，
0: 学完了吧？我们一多呀。
2: 哎呀，
0: 来来，
2: 太累了，快点，
0: 咱们歇会儿。
2: 歇会
0: 儿。哎，行行行，坐下，坐坐坐坐坐。
2: 哎呀，
0: 行，坐，待会儿。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3: 穿你那个拿
0: 出来，穿了吧。拿拿你的，
3: 看你的吧。
2: 快快，给我点。
0: 哎，我说，哎，咱们看老杨脖子好不好？
2: 哎，对了，
0: 来来来来来来，看一看，哎。

0: 那人来，真奇怪，是谁？是陈四连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2: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2: 哼，团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

0: 哎呀，慢点嘛，颠都颠死。
1: 你走吧。
2: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3: 那可说不准呢。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2: 我知道。

0: 水生，
1: 嗯，
0: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1: 是，黄俊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2: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俊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3: 对呀，你说的对呀，景恩，你可真有两下子。四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2: 怎么办？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走。

不要紧，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

上当了。

0: 会动，你带着东牙子去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东牙子走，我跟他们拼了，快走。

0: 人呢？
1: 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0: 怪。
2: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
0: 追，一定要抓活的。
2: 是，
0: 走，
2: 走，这边搜。
1: 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
2: 跟我来。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给他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他妈的，哪儿去了？啊，藏在水里了。往水里打枪，看着给我出来不出来。

妈的，快搜！打了一夜的枪，没想到是底。快！敌人发现了。苏宝就藏在这儿，快！别动啊！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哼，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喽。
2: 报告，
1: 团长，抓来了。
0: 带进来。
1: 是。

0: 认识吧。
1: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0: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1: 说什么？
0: 说你们的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你们的游击队呀。
1: 不知道。
0: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赶快解开。人嘛，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景博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

0: 年轻人，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来，把老头叫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
0: 谁是头？
1: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送客，送客，送客。

0: 团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你呀，你枉费了我的心机。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小党队长，你留下。你带上两个人，跟着老头，看他到哪儿去。
0: 是是。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我一点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李老伯，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1: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2: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真愁。

0: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1: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水生，咱们去。
2: 苏大哥，我也去。
0: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1: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0: 谁怕死？
1: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宝哥白对咱们好了。
0: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1: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0: 路没走错吗？
1: 报告长官，没走错。
0: 还有多远？
1: 不远了，前面就是。
0: 走。

0: 报告团长，赖参谋到。
1: 上级司到来。
2: 是。
0: 注意了，上次到。奉师长令，李飞接到，这是师长的信。
1: 啊，赖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给你洗尘。
0: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我皇母听说李主席驾到，特地摆队相迎啊。
1: 王景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
0: 早吗？

0: 哎，新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啊，天黑了我来取。
1: 嗯，
0: 记住了，忘了我就
1: 忘不了。
0: 好嘞。
1: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2: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3: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你老婆，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4: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
3: 我去找找他，
4: 我去找找他。
3: 对对，
4: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家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了，没关系，能跑出来。
5: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1: 对了，今天呢倒是一个好机会。
6: 什么好机会？
1: 今天肖大队长让我给你。

0: 你吃吧。啊，
1: 我不吃。
0: 你不吃，我吃。
1: 靠啊，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0: 好，好吧。

0: 嗨，叫你小心吧，你呀。
1: 哎。
2: 你看，摔倒了吧？快起来，快起来啊！快起来。

0: 给他拿开。
1: 是。
2: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我是他们抓来的，抓病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崔仁武，别胡说八道。

0: 你话呢，你快说呀。
1: 你
0: 不认识了吗？
1: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黄金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0: 跪下。
2: 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2: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孙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2: 说。啊。
1: 宁波那个姓李的。
2: 对了，说。
1: 柴家里那个姓李的。
2: 啊。
1: 在黄金楼。
2: 黄金楼。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1: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2: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2: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1: 哦，东屋，东屋。
2: 前后院？
1: 前院。
2: 楼上楼下？
1: 楼上。
2: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2: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2: 你说不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2: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2: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快说啊！
1: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2: 说，
1: 我就说，我就说。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红孩子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拍摄时为了真实还原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剧组在导演苏里的带领下深入山区，演员们虽然年纪尚小，但都无惧艰苦的条件，非常敬业。有一场在山林中奔跑的戏，因为山路崎岖，他们不小心摔倒了，但也会立刻爬起来继续拍摄，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而且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融入角色，苏里导演还安排了军事训练，让他们体验革命生活。这些幕后的努力都凝聚在了我们眼前这一格格的画面中，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孩子们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
1: 老弟，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调宝山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住他们。
2: 好。
1: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2: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给我，快点！老百姓，本村卖酒的，站住！哭！你给我睡，你给我睡！你干什么去？啊，
1: 老左，村外调把上药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是这个贱丫头打。

是。

0: 豆芽子，公公，豆芽子怎么了？豆芽子，你看，你要的那只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1: 胡大哥，我还打了一个白口子呢。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深圳的网友，他叫肖克，他说前两天啊，我和他吵架了，他扭头走了，我也没追，回到家看到门口的雨伞，突然想起每次下雨他都会多带一把给我，每次加班他也都在楼下便利店等着我，那一刻我才明白爱不能赌气，想点一首如果爱，我想告诉他，默默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接你回家。哎，
0: 知道错了就是好事啊。但是你别光嘴上道歉，还得赶紧行动起来。嗯，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该说出口的话，把该牵的手都说出来，牵回来。
1: 那同样，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替我们这位朋友把这个对不起送到他的耳边，希望你的女朋友能够听到你的内心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如果爱》。

0: 我想点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像母亲以前对我那样，把最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母亲。10月6日那天，我走遍了那条熟悉热闹的街，心中满是感慨。10年如一日啊，老歌仍然经典，只是听曲人已入中暮年，唯有听歌时方能最青春。这首歌贯穿了母亲的青春，时至今日仍然是她的最爱。
1: 你想把母亲当年给你的特别的爱再回赠给她，让人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首歌不仅是您的母亲的青春回忆，也是你们之间爱的接力棒，太有意义了，对吗？而现在的你呢，既有了回馈母亲的能力，又有这份细腻的心意，这就是你长大了。
0: 对，我们赶紧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和他的妈妈，也希望你们娘俩的日子啊，永远能够如此的温暖而有活力。

0: 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你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苏州的朋友，他叫阿哲。他说，高中时我喜欢一个女孩，偷偷的给她塞过纸条，却从没正经说过一句我喜欢你。毕业后啊，就再也没见了。前几天翻起老照片，我突然很想她，如果当时勇敢一点就好了。现在想想啊，那段傻傻的时光真的挺美好的。所以我想点一首好想好好爱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呢？过得好不好呢？如果她快乐的话，我也就安心了，希望他一直幸福。
2: 哎呀，阿哲呀，咱们每个人的青春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后来学会勇敢。你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说出来，才能让这份喜欢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没有拥有过，但你也从来不会失去。
0: 我们就把这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你，希望他能够替你说出当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出新篇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将青春做个伴。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好友跳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头小子，那会儿我追我老婆，我就对着她比划对你爱爱爱不完，手忙脚乱的，她愣是在我表白的时候笑场了。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偶尔哼起这调啊，我老婆还是笑话我当年的傻样。点这首歌呢，是想致敬我们回不去的青春，也谢谢亲爱的老婆陪我疯过陪我闹过。
1: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我们听来的朋友的爱情故事，尤其是青梅竹马的爱情，我们好像很少听到那种说啊他就是王子他就是公主那种，然后这个王子非常的完美啊怎么等等，都是说这个男生有点傻傻的。然后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会看到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他们青春懵懂的时候都是两个人都傻傻的，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爱情有了结果，你再回望的时候，你发现真的特别的有味道，虽然用力过猛，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真心。我们来听这首《对你爱不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还有他叫知

0: 子茶，他说分手三个月了，说不难过是假的，但昨天听到他一定很爱你，我突然就有些释怀了。他爱不爱我其实那是他的事情，下一个遇见的人一定更爱我，所以我想点这首歌是想跟过去说声再见，想收拾好心情不再回头，也想跟未来说一声我准备好了。
1: 挺替这位朋友高兴的。干脆清醒。在感情当中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说我爱你跟你没关。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勇敢地往前走，一定会遇到值得你用力去爱的人。

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东青岛的安可，他说，海洋笑哥，以前呢我总爱唱爱情鸟，是觉得自己没人爱，直到我

0: 爱情鸟
1: 啊、哦，我真的觉得那个手忙脚乱把饭做糊的人，才是真正把你放心里的人。真的是用实际行动，用这些细节来爱你。其实爱情也许就是当那个对的人来的时候，连烧糊了的菜，哎，都觉得特别好吃。所以真的希望所有还在寻找爱情的人呢，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觉得糊味儿也很甜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情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哲本本。他说，以前觉得爱是惊天动地，后来才懂得爱是把真心、青春、阳光都给了对方，自己留下的是温暖的回忆和无声的守护。正是因为这样啊，爱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我想点一首《爱的箴言》。这首歌不只是为了某个人，他说的是世间所有的爱，给父母、给恋人、给孩子，也给你默默放在心里的那个人。
0: 我说的真好，真的，爱在很多时候是悄悄地把好多东西留给对方。
1: 嗯，
0: 这份心给爸妈就是孝顺，给爱人是深情。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其实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付出本身就已经让爱变得更完整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付出的人反而他得到的是更多的。
1: 嗯，没错。所以爱的箴言我觉得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去听，不管你是把这份爱给了谁，他都值得被好好的珍藏。

0: 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1: 人静等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3: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4: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5: 大摇大摆迎春来，
6: 年味不止热闹，
7: 恭喜发财，
6: 更有暖心真情。
8: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6: 是家人的牵挂。
9: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0: 哇，
6: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天。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
1: 哎，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0: 呀，懒驴上磨。
1: 可多了，走吧。

0: 哎，管家好，管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0: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2: 老爸，呸！呀，
1: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0: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1: 对呀，
0: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1: 是，
0: 才过了3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1: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0: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1: 啊，对。
0: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1: 假的。
0: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3: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0: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1: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0: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8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1: 这李阿姨这。
0: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3: 哎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1: 你看，还2瓶呢。哎呦，
0: 这是你给我买的？
3: 是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1: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3: 我去上个洗手间。哎哎。
1: 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0: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1: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2瓶，
1: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1: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2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1: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1: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4: 谁呀？
5: 郭哥，我是丽林。
4: 哎，丽林，
5: 过年好。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5: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4: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啊你。
5: 快快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2瓶红酒呢？
4: 给我爸了。
5: 喝了？
4: 没喝呢。
5: 不能喝啊，那2瓶是假酒。
4: 假酒啊？
5: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4: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5: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哎，
4: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0: 郭子，哎，你抱着我那2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4: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嗯，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4: 对，哎，我们不卖房。
5: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4: 我没打。哦，
5: 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4: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哦，
5: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4: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哦，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5: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5: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

0: 你等会儿，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1: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的，看房的。
1: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咱们吃饭吧，
1: 闺女啊，
3: 哎，来吧。
1: 哎，开酒。
2: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儿，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3: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3: 就是那个
2: 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先说。
3: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九九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1: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1: 哎呀，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3: 哎，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1: 好，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3: 看看，
1: 你给我也倒
3: 上。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
3: 哎，不是，你不是老公，这个可以了。哎，
1: 三杯了，
2: 这一杯都在酒里。
3: 天哪，
1: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3: 哎，老公，哎，
1: 不是，这干什么？
3: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1: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3: 没事儿，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1: 对，打开。
3: 来，
1: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4: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2: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1: 过去了，你陪我喝
2: 啊，
1: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1: 来，
2: 我豁出去了。
1: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3: 哎呀，爸，
2: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3: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3: 非得跟他喝，
1: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3: 行，
1: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1: 这回我就能喝。
2: 谁先喊？
1: 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3: 你先喊哈。
1: 我喊我就能。
3: 预备，开始。
1: 一
2: 七。
1: 哎，
3: 你喊七呀，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1: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3: 你这会让他。
1: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3: 让他先喊。
1: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3: 预备，开始。
2: 七、14、21、28。
1: 这
2: 开始吃饭
1: 吧。吃什么饭？倒上。
3: 爸，
1: 全都给我倒上。

0: 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
2: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2: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2: 哎，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3: 干什么？
2: 我有点不行了。
3: 怎么了？
2: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3: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2: 这个酒
3: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2: 但是，
0: 来吧，
2: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2: 那刚才那两瓶呢？
4: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17、27、77、777，我干，干了。
2: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2: 这是假酒。
4: 什么？
0: 假？
2: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2: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2: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2: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3: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2: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上来，进来进来，
5: 郭哥。哎，郭哥，告诉
2: 你，别说话啊。
0: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2: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2: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2: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3: 你叫谁呢？
5: 郭哥啊，我是丽玲。
3: 花花，
6: 我在这儿呢，
2: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哦，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咱快走！
5: 我丽玲，大哥，
3: 你喝多些呀。
7: 这些年，一个人。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嘿嘿，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啊。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不是，
0: 怎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
0: 真客气，
2: 小哥哥。
0: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管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位，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你跟我啊，
4: 广叔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
1: 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1: 谁占谁便宜？
4: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

0: 我是白金客户。
1: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就是，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1: 6万1，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1: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1: 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好嘞，
1: 我马上回来啊。
2: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1: 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
2: 我还是白菜。
1: 这张叔，
2: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1: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1: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2: 学？
1: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1: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1: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1: 不是，那不行啊！您
2: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1: 不是，我
2: 让这个
1: 我怎么想
2: 头啊？
1: 不是，
2: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啊、
1: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装，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0: 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赶紧咱们签合同。
1: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0: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啊？
1: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0: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1: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0: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1: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0: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行，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1: 哦、您跟古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1: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2: 加
1: 啊加。
2: 儿子给钱，
0: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1: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0: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0: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说啥？加老伴儿呀？
0: 在乎，在乎，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1: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啥意思？你
1: 啥意思？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0: 小王，哎，
1: 叔，您说，
0: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1: 都加
0: 对，
1: 那再加
0: 什么？
1: 家庭影音系统
0: 加，
1: 大低音炮
0: 加。
2: 小王，哎呦，我要加。哎，
1: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1: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0: 王，哎，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1: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2: 停。
3: 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哎呀，
4: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3: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公叔啊，
0: 说
3: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0: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3: 为什么呀？
0: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呢。哦，
3: 明白了。
1: 你看了吧，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0: 对，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1: 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0: 你赖上我。
3: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3: 没错。哎，
5: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6: 小哥哥，
4: 么么哒。
5: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
1: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3: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0: 必须的，上我家签，
1: 上我家，
0: 上我家，
1: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就您这休止符怪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0: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0: 你怎么看见的？
1: 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2: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1: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3: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3: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1: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0: 这下可就坏了。
2: 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这是。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3: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3: 他倒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5: 苍天饶过谁。
3: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6: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5: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4: 不舒服啊！
0: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3: 我有热的块，
4: 我有暖水袋。啊，
0: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
0: 去。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对，先让他发烧。
1: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7: 爸爸，
8: 大宝贝哟，
9: 想死我了！
8: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9: 你看看，
1: 赵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 哎呀，闺女，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6: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呦，
6: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3: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0: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3: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么积极了吗？
3: 不是，是老钱。

0: 真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2: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子。
0: 来了，来，掌声。
2: 拿笔。哎，哎呀，请看，
1: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3: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2: 我啊，
3: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4: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5: 我对不起你啊，
3: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1: 其他的什么呀？
4: 啊，乐器。哦，
5: 乐器，这个那他行，他行，
4: 他行，他行，那你哎呀，还是你行，
5: 你行，
4: 你行，
5: 你行，
4: 你行，你行，你行，哎呀，妹妹。妈行，
3: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5: 行，
3: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6: 好，来，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进找对象了啊。
7: 说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8: 就是我儿子。
4: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2: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2: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2: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会会。
4: 哎哎，这咱们
2: 爸上课，
4: 老人学习，
2: 老人学习是功课。
1: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9: 这简直之中有五个
10: 人。我不想上学，
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乡夏日，青春畅想。
1: 现场屏幕前以及 CMG 音乐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来到 CMG
2: 夏日公会。
0: 此刻有大家的欢呼声，晚风也吹过我们的面庞，蝉鸣声阵阵，而且恰逢端午小长假，欢迎各位跟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夏日的音乐派对。青山环绕，晚风微凉，这场音乐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哇，太棒了！本节目呢是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那说到夏天呢，当下可以说是快乐扎堆的时节。那我先问一下二位，属于你们的夏日快乐密码都有哪些？
1: 哎，说到夏天的快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的风。
0: 夏天的风，
1: 因为在我心里哈，这阵带着暖意的风吹来，就标志着夏天开始了。就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晚风落在肩头，美丽的歌声即将落在心头，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浪漫最快乐的模样了。
0: 太浪漫了，被你形容的。
3: 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浪漫了，而且我也爱听歌，大家都爱听歌，但是我更偏爱这种夏天慢下来的节奏，慢时光，那是越过越惬意。
0: 你们两位喜欢的呀都是慢悠悠的夏天，我不一样，我喜欢热情似火的盛夏。比如说作为球迷，最近啊我最喜欢的事情一定是邀上3-5好友来观看我们总台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没错，这个也很热血。
0: 然后呢，同时作为乐迷，像今天这样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草坪上，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玩，那就更开心了。
1: 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草坪上，在明月里，在歌声间，在山谷当中，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得烟消云散，好不好？
0: 好了，那此时此

谢谢刚才我们的歌手们带来这一组非常青春又非常治愈的流行歌曲联唱。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其实以往啊，说到类似于像美声、歌剧、古典乐，总会给人感觉高冷小众。这位歌唱家据我了解，凭着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圈粉无数。其实啊，好听的音乐也不分高雅与通俗，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古典乐当中的康康舞曲，比如说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所以啊，能打动人心的旋律才能长久发光。

谢谢大家，相信大家的烦恼啊，听过之后都一下就消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龚琳娜。一直以来，龚琳娜都扎根国风音乐，深耕传统文化，把非遗融入到她的音乐创作当中。她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充。

0: 宇豪，现在正好是端午假期哈。说到端午，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 我最先想到的那必须是跟大家一起听歌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粽子？
0: 粽子，对啊，因为说到端午我们一定会瞬间想到粽子，仲夏食粽，万事从容嘛。
1: 我还会想到那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是咸的还是甜的呀。但是无论甜咸，我觉得跟家人坐在一起包粽子其实才是最其乐融融的场面。
0: 哎，没错，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咱都纵享幸福，纵享快乐嘛。其实我们很多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可能藏在我们喜爱的食物当中，藏在节日的仪式感里，也会藏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当中。
1: 那接下来的这组歌啊，就让我们纵享音乐。这组歌里既有古风的灵动，也有美食的烟火，还有国乐的大气，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0: 英国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如果说唐诗宋词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文化基因，我相信接下来的旋律一定可以瞬间唤醒大家的肌肉记忆。
1: 瞬间，那就是音乐。今天我要告诉你以及在场的朋友一个秘密，其实音乐呢，它是有魔力的。
0: 哎呦，怎么说？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可以说，今天到场的朋友，大部分人跟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没有过任何串通，对不对？
0: 我作证，确实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玩一个小小的测试，只要我嘴巴里面发出声音，大家会丝滑地接出下一句，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你相信？
0: 我一定相信音乐的魅力。
1: 你可比小尼哥不配合魔术师多了。
0: 、那我不相信。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想想啊，我们第一个。明月几时有？
0: 太默契了，
1: 魔术是可以传递的。
0: 我觉得我现在学会了，
1: 你试试看。
0: 我也来尝试一下啊。
1: 好，来。

0: 哇，只要旋律一响，立马就变成所有人的青春大合唱。
1: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其实音乐呢，它不分国界，不分种类，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就是刻在血液 DNA 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了起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作品呢有交响乐的磅礴，也有温情的老歌，我们就继续在时光当中漫游，找寻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掌声欢迎。

0: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张克轩。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
1: 欢迎大家收看
0: 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2: 其实说起来哈，如果把四季比作人的一生的话，在我的心里呢，夏天特别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时期，它既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同时又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壮志豪情。
3: 哎，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觉得夏天也很像我们的童年时期。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夏天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是划等号的。虽然暑假很短暂，但是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对青春充满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印记。
2: 是的，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什么样的季节，青春就是这样，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养分，就像夏天一样，热辣滚烫，向阳生长。
3: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努力超越自我，正在变好的小伙伴，都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

0: 吉他。
1: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魏岩。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谷能奶粉全新升级氨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一个健康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逍遥客。
1: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歌手汪瑞。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补牛奶粉全新升级安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天的营养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灯会。
2: 月明东方，山海风流，民生黄，
3: 人间万象，华夏最是新神往。
2: 今年年初啊，我们总台大剧《太平年》，不知道西西你看了没有？
3: 当然，我是忠实的剧粉。
2: 真的吗？
3: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其实不管是对于市井百姓，还是对于朝堂众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饮得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山河无恙，物阜民丰，这杯热酒人人皆可饮得，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地方。
2: 说得太好了，回望千载岁月，百姓心心念念的呀，从来都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沧海桑田为政，世守山河无恙。
3: 是的，几万里月照天地无疆，归途心有所向。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总台大剧《太平年》的主题曲，交响乐版的万里，有请，
3: 掌声。

0: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也不想说再见呢。
1: 哎呀，虽然不想说再见，但是此时此刻我们 CMG 夏日歌会也确实临近尾声了。
2: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意犹未尽，是不是？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动听的歌曲哈、有关于青春的，有关于夏天的，有国风的作品，也有经典的旋律，但每一首都是我们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回忆。
1: 没错，这其实呢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曲风，不分种类，不分听歌者的年龄，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我们就能够在此时此刻的旋律当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份最纯真的快乐。
2: 是的，所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不只是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心里有热爱，有音乐，就永远年轻，永远像夏天一样热气腾腾。
0: 所以希望今天的歌声能给各位在夏天留下美好的回忆。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小伙伴们，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还有央视频 CM 音乐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
1: 好了，就让我们在旋律与晚风的交织当中，为今天的夏日之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2: 音乐没有终点，热爱永不止步，缤纷夏日
3: 青春畅想，
0: 拜拜。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陕西山东开展特色党建活动，各地依托红色资源立足岗位实践，从中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陕西省总工会创新宣讲形式，打破传统课堂模式，将宣讲课堂搬到延安红色革命旧址各地市工人文化宫，推出由一线劳动者、劳动模范自编自导自演的实景情景剧，剧目全部取材

0: 西当地劳模真实事迹，通过三代产业工人的故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1: 今天我们工人自己演绎自己的故事，特别的生动，我也很感动。我们将在平凡的岗位上继承好、发扬好延安精神。
0: 在山东青岛，千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开展党建活动，彰显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当地还依托7.1公里建步道，设置8处红色人物打卡点，陈列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让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凝聚干事创业活力。在北京，全总文工团赴大郊亭项目工地开展“义送青廉”主题活动，将廉洁文艺汇演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线下实践课堂。汇演汇集歌曲、舞蹈、配乐朗诵、音乐快板、小品等原创作品，以文艺展演形式面向建设者传递青廉理念，把廉洁教育送抵基层一线。连日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薪火。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奔赴贵州，实地探访红色历史。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的发生地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完成核验，能够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以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城市线路、老区、研学、红色场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北京红色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线路，并迎来首批体验游客。路线串联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与历史遗存，再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征程。与此同时，革命老区掀起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青少年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体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往来参观者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在山西，七一前夕的烽火抗战博物馆游人如织，市民、企事业单位参观团队接踵而至，馆内珍藏抗战实物、文献史料30000余件套，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陈列，带领参观者回望烽火连天、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前，我创作过《送别》《踏遍青山》《瞿秋白》几幅作品，就是想用画笔定格共产党人的风骨。这个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个诗词，叫《会昌》嘛。叫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我自选的一个题材，就是表现在艰苦困难时期要有一个未来的希望。我画呢是毛主席带着队伍啊，由一个山坡下上到山上来，啊，士兵线比较低，后头是阴云山，还有动荡的云彩，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特点。但是毛主席和小战士，他充满了信心，往前走。通过这个，要表现我们历史上都是在最艰苦时代啊，要有希望，要有前途的一种追求。

0: 鞠秋白呢，是早期30年代，党的领导人，也参考了他一些照片。我还找了一些接近鞠秋白形象的人的写生，用了一种比较古典的这样一个形式，而且是侧光，在阴暗的屋子里头。这个肖像画不是纯粹的肖像，它有一定的情节，是他在狱中回顾他一生的情况，他的精神状态，既是回顾又是沉思，但是最后还是英勇就义。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的风骨。作为美术工作者，我希望用油画把先辈的精神留在画面上，让后辈通过画作读懂当年共产党人的坚守，希望青年铭记历史，传承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道路，让红色精神长久延续。
1: 为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助力传统戏剧经典剧目实现传承创新，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共同承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7月至8月在北京举行。本次展演汇集《野猪林》《打神告庙》《白蛇传》《断桥》《鬼怨杀生》等81出经典折子戏，一共推出20场演出，陆续登陆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展演囊括京剧、洋剧、秦腔、赣剧、淮剧等数10个剧种，既有多位梅花奖名家登台献艺，也有青年戏曲新秀接力展演。活动将集中展现新时代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成果，彰显不同剧种独有的艺术特色，厚植戏曲文化的群众基础。
2: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为纪念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四至和鸣纪念音乐会近日走进德国汉堡柏林，德国指挥克莱门斯·马里希现场执棒，中国歌唱家廖昌永联合中德两地乐团同台演出，曲目兼顾中国声乐佳作与德奥经典乐曲，用音乐搭建起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
3: 我觉得返场曲很特别，这首曲目今晚演了2次，我感觉它结合了中国和欧洲音乐的元素，让人印象深刻。
4: 能够与来自上海的优秀音乐家一起演奏都是一种巨大的收获，像上海和汉堡有城周年庆这样的活动，总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让人们通过音乐会相识交流，并激发出更多新的合作与想法。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渡》日前在全国公映，影片全景式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军事奇迹——四渡赤水。这是一场3万对40万的生死突围，红军在川黔滇的崇山峻岭间来回穿梭，从实力悬殊的敌人包围圈里钻了出去。这场硬仗是怎么打的？以弱胜强的奇迹又如何在荧幕上重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四渡》创作幕后。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
6: 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7: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得败仗，
8: 这就叫做铁桶和棍，
9: 插翅难飞。
10: 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故事，再现3万红军身陷40万敌军重围时，于敌阵缝隙间穿梭往复四渡赤水河，把看似骨血的危局一步步盘活，在绝境中铸就了一场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1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0: 这是为了庆祝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推出的一部重磅的史诗巨作。这是一个经典的老故事，我们要讲给年轻的观众听，讲给现在观众听。因为四渡赤水包括遵义会议其实是发生在整个长征的早期的一个片段，如何用创新的方式重新把它讲一遍，讲的现在观众看得懂喜得观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命题。
1: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
2: 影片有意打破三度四度的时间顺序，用悬念书写已知结局的历史，将跨度长达3个月、涉及多次渡河和数十场战斗的复杂战役浓缩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隔空对决。
3: 认识他的对手，
4: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委员长，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的一个最关键的创作上的一个抉择，我称作为化繁为简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说清楚这个故事里面的各方势力就在这样一个棋局中啊，大家在互相博弈，但那这个东西显然就是说对观众来说过于复杂了。那最简单方式就是用经典的类型片的方式去提炼它，我们提炼出两个最重要的对手啊，他们就是这个棋局上的两个博弈和对决的人。
6: 夜黑之前必须打下龙山关。
7: 我看着这些从前我们的先辈，那时候是怎么艰难的时期，3万人对40万人，他怎么能带领这个红军去冲出这个地方。马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确定我们真的要西渡，这个决定是很厉害的。那时候天气也很冷，全是零下，我们的红军是穿草鞋的，然后对面他们穿皮靴的。这场战役我觉得对我们共产党是很重要的。
2: 为了让这段绝境突围的历史拥有真实的质感，监制刘伟强带着团队走访了30多处革命旧址，导演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来回勘景，最大程度还原真实行军状态。电影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主要取景地进行实景拍摄，以严苛的自然环境真实还原当年雾锁河谷、雨进山路的行军险境。
0: 我们所有主创来到贵州去做实地考察，包括去到博物馆去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土城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一渡赤水的那座桥其实并不存在的。它是当时在危机关头我们的红军战士问当地的老百姓借的门板、借的船用绳索临时绑起来的一座桥。
8: 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其实从那个冬天那季节，当时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我们就冻傻了，其实已经就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就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我觉得我应该保持敬畏。
9: 不冷啊，有点冷。
10: 我们所有的这个拍摄都是在实景中拍摄，那么整个地形气候其实包括我们当时拍摄的这个时间段也是和90年前啊我们这个四渡赤水，不管是地理环境还是说当时的气候，能够给我们演员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们更真实的体验这个角色，体验那段历史。当时所有的这些工农红军都是在一个缺衣少食的一个状态下，真的是非常的艰辛。
11: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2: 这是演员刘烨第3次饰演毛泽东，影片中他以沉稳内敛的表演诠释出毛泽东的艰难抉择与超凡谋略。在红军遭遇挫折、战士伤亡的场景中，刘烨细腻捕捉了伟人的凡人温情与内心承压。为贴合伟人当时的真实状态，他减重17斤，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8: 因为湘江宣战之后是在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的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

0: 极其消瘦的脸。我说神似跟形似嘛，有时候形似去找是神似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形似之后你会更自信，所以就是从154斤减到了137斤。
1: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
3: 影片以真实的笔触突出了领袖人物内心的挣扎。狗爸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会后，他提着马灯冒雨去说服周恩来。这个细节也生动刻画出用兵如神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也有着艰难的沟通与反复的争论。
4: 打鼓心肠，打不得。
5: 朱老总说的没错，
6: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革命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啊，共同来这个来参与到这个决策的过程中，体现了这个毛泽东他所具有的这种战略的眼光、战术的能力，同时呢，也说明了他团结同志和大家一起前进的这种能力啊，展现革命领袖的性格和他的智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1: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四渡采用宏观战略视角与基层士兵视角双线叙事。于是饰演的赵德发是基层战士的典型代表，聚焦普通战士的成长蜕变，以青春视角诠释坚守与热血。同时影片中的小红军阿金等配角演绎出少年战士从懵懂稚嫩到坚定勇敢的蜕变过程，展现出革命信仰代代传承的力量。
7: 我一直觉得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他要执行所有领导人的这个军事部署。同时在我们影片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新鲜的革命学姐啊，就是阿金。赵德发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包括他的人物性格其实是来源于很多真实的红军的。我们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让更多的观众能看见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其实他们是属于当时那一批年轻人中的代表，就是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其实是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3: 在长达数月的实景拍摄中，那些关于牺牲与坚守的故事，从历史书上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真实的场景，也一次次触动着于是。拍摄间隙，他把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对角色的情感写进了影片推广曲《理想之歌》。
7: 就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父可使青星之火可燎原，理想的光芒不可挡。就是当星星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光芒就是理想的光芒，也就是我这首歌的名字，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铭记长征精神。我希望一个年轻人能够带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
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1: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3: 绝妙好词，
14: 歌日月，
13: 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诗赋雅韵千年流传，800多年前元好问目睹汾水之畔的绝美爱情，发出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千古疑问。接下来让我们在汾水艳秋的舞蹈中
2: 感受元好问笔下的诗韵流芳，

0: 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立波老师，欢迎两位。在我们的寻风之旅当中，六位国风音乐人以诗韵流芳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帮助他们的寻风推荐人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王静轩。
1: 大家好，
0: 欢迎静轩。
1: 大家好，我是国风插友戏的寻风团成员，接触国风音乐已经16年的，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自己来的。
0: 是的，
1: 我还带来了5位寻风伙伴，有请他们。
0: 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诗韵流芳，诗词呢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流淌。那么首先就先来问问各位，如果说要推荐一首带有诗词的国风歌曲，你们会选择哪一首呢？哇，
1: 我有一首歌叫《夜雨寄北》啊，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儿此时。

0: 好好听啊。
1: 那我这一句不一定大家会唱哦。对，
2: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青春年华。哇，
1: 谢谢我们现场朋友的热情。如果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谢谢大家。
2: 那么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充满柔情的红尘客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红尘客栈送给你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山水之间，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张瑞带来《君是山》。

感受了天仙配的温情与美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天地，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凌霄万里。

谢谢谢谢。月光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有请寻风团成员刘令姿带来泸州月。

沉，却最能撩拨心弦。心动往往是始于悄然的风动，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这份悸动。有请寻风团成员王敬轩带来《是风动》。

0: 王敬轩。哇，
1: 你唱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2: 谢谢，
1: 真的是风动，但是这阵风还不能停，对不对？
2: 还不能停。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寻风团的成员张瑞和我们国风超有戏的老朋友裘丹丽，掌声有请二位。
2: 有请。
3: 哇哇，好美。

0: 乐漫天，谢谢两位戏曲演员。
1: 有没有感受到甜甜蜜蜜的？
0: 有，两个人握紧双手，慢慢的走下小桥，
2: 太美了，
0: 深情对望，真的是唯情不变哈。所以呢，首先先来问问张瑞吧。一般呢，我们的音乐人都会请同期的音乐人一起搭档合作，你这一次怎么选择了我们的国风推荐人一起合作呢？
2: 其实确实是之前的寻风之旅结下的缘分。之前也在国风超有戏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的。所以这一次有幸能够共同演绎一首歌是非常难得，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0: 没错。
3: 那两位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唯情不变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是国风超有戏第一季当中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

0: 是的，今天我们在寻风记的舞台再次唱响，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
1: 这首歌的主题呢是唯情不变，与戏曲中那些传唱千年的忠贞爱情是相通的。那对我来说呢，选择它是想把这份永恒的情感力量通过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出来。在演绎上呢，我也尝试用了京剧和粤剧两种剧种的戏腔，希望把戏腔和戏曲的婉转深情以及它背后传承的文化韵味传递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 喜欢，
3: 再一次感谢两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江南好景，掌声有请刘宇、刘令姿带来青花瓷。

0: 帅好美，感谢两位。那首先先来问问两位，为什么要选择青花瓷这首歌呢？
1: 哇，青花瓷我觉得是我们很

0: 很多人的国风音乐的启蒙，
1: 哎，是的，
0: 伴随着我，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重要的阶段，对，让我对国风的东方的审美有了一次新的提升。
2: 青花瓷是陪伴我成长的旋律，也让我对国风音乐越来越热爱。
3: 谢谢刘宇令姿，月色正好，知己未眠。那接下来呢，我将和瑞哥为大家带来一首《怀民忆未寝》。

0: 感谢两位。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哈是两位在2023年的时候一起合作发布的歌曲。
1: 对。
0: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真正合作演唱，对不对？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面对现场们这么多热爱国风音乐的听众，能够传递这种能量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真实，非常有力量。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意义特别不一样，它是以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为灵感来源创作的。那每一次唱起呢，都仿佛在与千年前的苏轼、张怀民对话，所以也希望这首歌呢，与此刻的

0: 您共享这份穿越时空的慰藉。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曹阳和蔡成玉带来《少年中国说》。
2: 少年志，存国志。
3: 我。
2: 少年富，存国富。
3: 我。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谢谢小朋友们，你们辛苦啦！
1: 谢谢，来小朋友，
2: 谢谢，谢谢你们，
1: 啊、
2: 辛苦啦！
0: 那我们先问问两位吧，为什么选择唱这首歌呢？
2: 选择这首歌，首先是源于对梁启超先生这篇经典诗文的敬意，希望通过歌声将这份磅礴的诗词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首歌啊，与其说是我们在为大家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配合着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就像歌词写的一样，少年强则国强，我觉得美好的未来就是迎接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要好好努力，虽然可能不是少年，
2: 对对对，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少年了。
0: 怎么不是，咱们正青春呢，对不对？ 嗯好的，那再一次感谢曹阳和蔡成玉。那么刚刚呢，四首不同的寻风合作曲已经演唱完毕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那么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以及两位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和立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瑞与令。
5: 大家好，我们是风
6: 雅
7: 颂，
0: 也非常的国风哈。那先问问两位主理人吧，对我们的寻风共创曲有什么期待呢？
3: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诗韵流芳，其实呢诗与乐本同源，

0: 也都源于作者的心声，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期待你们的作品能用音乐激活诗词的灵魂，让古韵在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谢谢刘峰老师，
2: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老师，
3: 谢谢。
4: 戏词本就是诗化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在创作当中能从一出出好戏里汲取灵感，畅透字里行间的情与事，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3: 谢谢老师。
5: 那就话不多说了，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吧。那么就把舞台交给瑞雨令，一笔情长送给大家。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就是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8: 是诗戏交融，
7: 然后诗戏交融，同时也是各种的爱都在里面，不仅仅是唱歌，还有我们的表演也在里面，这是很关键的。
9: 回眸一笑春风里，
10: 很好。
9: 夜阑又疑画中人，
10: 可以。主要的问题是回眸一笑就没问题啊。春风里呢，春风两个是第一声，里呢又是一个第三声，是其实三个都要高念。春风里往上甩一甩，夜阑又疑画中人是帮你找最后这个节奏的。如果你一听这音乐快到了画中人就快一点，如果音乐还很长画中人，
8: 这就是经验，
11: 靠这个，
12: 这就是技巧，
10: 靠这个找。
12: 我刚刚听到瑞哥他的那个念白，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画中人？
8: 对，
12: 这么一个。
8: 对，
12: 所以我刚刚也跟刘宇在讨论，要不要我们就是以画中人这个形式，
10: 可以
12: 来一些身段或者是舞蹈。
13: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舞台的道具上可以选择我们那天的那个屏风，中间挖空了，
10: 这个，
13: 然后我们俩在里面就是一个舞姿摆过来。
12: 对。
13: 这一下就结合到一起了，
8: 就是一幅画，
12: 是，
8: 对对对。
10: 你们在那个框里面的表演，有位置的调度吗？
13: 先是远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再看向一个方向，
10: 在远处，然后靠近，然后有一个推磨，
13: 推磨，哦，可以，
10: 推磨推磨过来，然后往外指定，
13: 可以，
12: 可以，
10: 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13: 行，我们试试。
12: 行，
10: 走，
9: 回眸一笑。
10: 有起势，
9: 风里玉兰又一画中人。
10: 令姿的这个最后这个像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12: 好，
10: 稍微再低一点，然后正好刘宇高的，对对对，
12: 好，
10: 对对对，
12: 好顺啊，
10: 很好，
13: 顺的顺的，
10: 非常好，
9: 画中画中画中人。
10: 所以这个画要低，画中
9: 画中人。
10: 你这画不够低，上不
9: 上去？中人，
13: 你要如果一直不唱好，我们一直这样。
10: 对。
9: 画画画画。
8: 老师，那手呢？
10: 春风里，先往这儿。
7: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喜欢的，希望能够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用心，也许感受到了，他们就会完全的喜欢。
13: 对，
14: 真诚是必杀技。

0: 谢谢三位。那么三位精彩演绎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不好？
1: 歌词里面我有一句的小声念白是“回眸一笑春风里，夜阑有意华中人”。灵感来自于我们采风时候的一种感动，一出出的好戏就像一幅幅会动的画一样，台上台下的情愫就是画中最美的回眸一笑。所以呢，我们就用最流行的音乐把这份穿越时光的诗意唱给大家来听了。
0: 是的，
2: 我觉得咱们这个一笔情长的创作过程，我们团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像我们反复聆听研究了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经典的戏曲的唱腔和韵味，在旋律的细节的处理上也是加了一些转音和装饰音，都融入了不少戏曲的元素。
0: 是的，我们都听出来了哈，而且在台下的时候于老板一直在为你们拍手叫好。
3: 谢谢于老板。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于老板。
0: 好，感谢三位。那么三位表演完毕之后，就不知道我们的风雅颂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默客行。
1: 非常期待。
4: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整好它，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有一点点担心，也有一点点期待。
5: 我个人啊，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对于每个字的感觉的把控。
6: 对，挑战很大。我觉得开始确实像名词性叠加的地方，就特别要，就像诗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点空白处，我们叫数息，它是一呼一吸，中间那个停顿叫一息。
5: 对，
6: 它又要叫声断，气不断，它要连下去。
5: 其实就是要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6: 对，它那个留白呢，就让人感觉很丰满，它不是空。

0: 因为原本我可能唱流行、唱通俗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那国风歌我可能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1: 太拘谨了，有点放不开。
2: 我们互动多一点，是吧？
1: 就是你们得放松，然后你自己出来那下还是很恣意的，那个第一下那个你们俩的部分。
3: 画卷里，轻薄烟云隐藏吗？向远方。
4: 演员放松啊，
5: 是不是看上面那个白点？哎。
0: 我们这首歌应该是恣意洒脱的状态，但我始终做不到放松，实在是有点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作品的呈现。
5: 再把主歌放一遍吧，我们确认一下哪句出。
0: 在这样一个国风的舞台，我觉得更加不允许我在演绎上面有失误啊，或者是有发挥不好的地方。
6: 我们想要去把这些传承至今的祖先给我们血脉里面流传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去倾听。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0: 欲穷千里目，

0: 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和舞台呢？
1: 对，这首歌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中国风，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中国风，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那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下子有那种摇滚的感觉冲出来，
2: 一下子情绪就递进就起来了。
1: 对，
2: 而且音乐上也做了一些融合，把古琴名曲《酒狂》作为引子和现代流行摇滚结合，特别尝试了用吉他来模仿那个古琴的音色啊，
1: 就是突然觉得哎，副歌的时候要有这种现代音乐的融合的。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一场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有请两位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团成员回到舞台，欢迎各位。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先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主理人，感觉他们两队在这次的主题《诗韵流芳》的诠释上做得怎么样呢？
3: 一笔情长这首歌哈，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在用心的创作，真的非常好。我们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的表演当中，因为他们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采了这些戏曲的元素，很好的运用在了这个表演当中，好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啊，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我们的默客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开始的那个一段名词的组合，我们的静轩处理得非常好，说风轻云长竹影斜阳，八个字就勾勒出东方美学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尤其是当六位大唐诗人出现的时候，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哎呀，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穿越千年，心潮澎湃。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你们。哇，
0: 立波老师的评价好高啊！我觉得既然两位主理人都已经到台上来了，不如也为他们两队拉拉票好不好？
6: 拉票。
3: 那拉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哈，风雅颂因为我协助他们深入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想为他们拉拉票。哇，
4: 谢谢于老板。
3: 一笔情长传押韵，诗中幽细动人心，莫道相思歌不尽，且把衷肠诉江阴。哇，
0: 这个拉票方式好特别啊，是京剧的定场诗耶。那李文老师呢？
6: 既然于老板为一笔情长拉过票了，我当然就为我们的默客行拉个票。墨客行吟一字书，诗情点点一江湖，诸君看赏其中味，意气相投道不孤。我改两句，诸君若赏其中味，一票相投道不孤。
0: 好，那么现场我们两位主理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为两队拉票了，那我们六位队员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拉拉票表示一下？
2: 我们组合叫做风
5: 雅
1: 颂颂。
2: 哎，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1: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